0: 我叫陈妍希，我的小名叫小朵朵，我今年4岁半了，我最喜欢游泳、跳舞和画画。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草莓，我最喜欢吃的蔬菜是西葫芦。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西葫芦炒虾仁炒鸡蛋。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西葫芦虾仁炒鸡蛋，西葫芦富含维生素 C、葡萄糖等营养物质，虾仁富含钙、铁、锌等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鸡蛋富含蛋白质，是宝宝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首先，我们将西葫芦切片备用，将鸡蛋磕入碗中，搅拌均匀，使鸡蛋清和蛋黄充分融合在一起。然后将虾洗净，切成小段备用。锅内倒入少许油，淋入鸡蛋液，等鸡蛋液稍稍凝固，把它炒制成块，就可以盛出待用了。然后再加少许油，将虾仁炒至微微变红，盛出备用。加入蒜片爆香，加入西葫芦翻炒至

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西葫芦虾仁炒鸡蛋就做好啦。分享了这道西葫芦虾仁炒鸡蛋，它的做法非常简单，比较日常，但是它的色彩丰富，营养均衡，希望镜头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喜欢。

0: 家好，我叫曾启文，今年我4岁了。
1: 小朋友曾启文4岁了，喜欢骑平衡车、滑滑板车、打乒乓球，还喜欢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道他喜欢吃的虾仁蔬菜厚蛋烧。

西兰花、胡萝卜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具有健脾消食、补肝明目的作用。鸡蛋、虾仁含有大量蛋白质、钙、锌等微量元素，能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

这道虾仁蔬菜厚蛋烧既补钙又补充蛋白质，营养全面丰富，配合适量运动能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我相信不管是把它当作早餐配一盒牛奶，或者是午餐晚餐配上番茄酱，没有小朋友会不喜欢的。这就是我的营养小妙招咯。

0: 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
1: 给学龄前宝宝的饮食指南，爸爸妈妈们快收好。学龄前阶段是宝宝生长发育重要时期，也是养成良好进食习惯的关键时期，要养娃的爸爸妈妈们更要对宝宝的吃饭大业上心了。宝贝健康成长，既要吃得好，更要吃得对。学龄前宝宝如何科学干饭呢？这份由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爸爸妈妈们快收好。首先，宝宝一日三餐吃点啥？参照中国营养学会给出的中国学龄前儿童膳食宝塔，以谷类为主，其次是水果蔬菜，然后是鱼肉蛋、大豆、坚果、奶，注意少油少盐。其次，宝宝应该怎么吃？这五条核心原则很关键。一，食物多样，规律就餐，自主进食，培养健康饮食行为。二，每天饮奶，足量饮水，合理选择零食。三，合理烹调，少调料，少油炸。四，参与食物选择与制作，增进对食物的认知和喜爱。五，经常户外活动，定期体格测量，保障健康成长。

0: 果果，我就能上水了。我们一起玩踢球比赛的游戏吧。
1: 这就是我家那个精力旺盛的小宝贝儿。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果果好像不太吃虾了，不管是油焖的还是炒虾仁儿，它总是嚼嚼就不吃了。为了保证它能够摄取更均衡的营养，我尝试着做了这道虾饼。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虾、胡萝卜、山药、鸡蛋和面粉。虾和鸡蛋都富含高质量的蛋白质，胡萝卜中呢富含胡萝卜素，可以通过人体转化为维生素 A， 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我们把虾剥皮去虾线，把胡萝卜和山药都洗净去皮。山药啊，我建议提前放到锅里先蒸一下，接着呢再加入一个鸡蛋，适量的面粉和食盐，把它们放在料理机里充分的搅拌，直到成为这种糊糊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用小刷子在热锅里刷上点油，因为胡萝卜本身呀是属于脂溶性的食物，这样呢更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用勺子舀一勺糊糊放进锅里，用勺子将面糊弄平成饼状，煎熟就做好了。果果，快来尝尝妈妈给你做的虾饼啊！
0: 哇，真香啊！
1: 不仅是虾饼，大家呀还可以用同样的制作方法尝试做成各种肉饼。只要是小朋友觉得咀嚼起来有难度、不好消化的，或者他们平时不爱吃的食材，都可以尝试用这种方式做给孩子吃。这样能够满足孩子身体各种营养需求，饮食均衡搭配，才能让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好了，我家的营养小妙招就分享到这里了。
2: 拜拜。
3: 我家宝贝叫郭可景，小名叫景儿，四岁了，刚刚上中班，是一个非常黏妈妈的宝宝。只要有我在的时候，做什么都要黏着我，或者让爸爸陪着玩才可以。所以现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培养景儿独立完成事情的能力。那又到了每周的家庭采购日，就由景儿带着爸爸妈妈一起逛超市，买什么都由他来决定，不买什么也要说清楚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也是需要自己去结账。今天超市采购的主题是我当小小营养师，让景儿去采购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等食物。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的饮食习惯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所以我和爸爸首先做到了不买零食，吃健康食品，帮孩子树立正确健康的饮食观。在路过零食区的时候，景儿也会主动的和我说
0: 不可以。
4: 为什么不可以？
0: 因为它很甜。
4: 它很甜，而且还很冰，是不是？那吃到肚子里会怎么样？
0: 拉肚子。
4: 拉肚子。所以小朋友们要少吃冰激凌，对吗？
0: 对。
3: 景儿已经四岁了，已经开始长大，变得越来越懂事，在不涉及到安全和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什么事情我都是让他做主，由他去做，尊重他的决定，大胆放手让他干，然后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耐心的支持。在他的心中，可以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助手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从超市回到家里，景儿和我一起准备买回来的食材。我们准备为爸爸做一个他最爱吃的酸奶碗。在厨房里，景儿除了可以学习如何准备和烹饪食物，还会了解到食物的来源和营养价值，也帮他养成了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妈妈，哎，爸爸吃不完的时候，我就来包来吃吗？
4: 可以。
3: 每当成功的制作出食物的时候呢，他总有一种成就感，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性，也将有助于增强他的自信心。
0: 比咱们上次做的还好吃。
4: 是的。
3: 静儿非常喜欢和我一起做饭，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也享受着彼此的陪伴。
5: 谢谢你，宝贝。
0: 这是你的爸爸。
3: 希望静儿将来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信有想法的人，也祝我的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叫雨千场，小名叫小熊猫，我喜欢运动，特别喜欢骑车。
1: 小熊猫是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小女孩，身体一直都棒棒的，除了锻炼，也得益于她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在我们家，水果很多时候也不是直接吃，会和孩子一起探索吃水果的方法。
2: 介绍一种我们家比较有仪式感的吃水果的方法。首先最简单也是小朋友最感兴趣的，就是用这样的竹签把水果穿起来吃，比较适合像葡萄这样的一颗一颗的水果。我们选竹签的时候呢，最好要选择这种圆头的，对小朋友比较安全一些。而且如果竹签觉得它不太卫生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在盐水里面先煮一煮，这样就比较卫生了。小朋友也是可以自己串着水果吃的，这样呢它也是有比较有成就感，吃起来就像糖葫芦或者羊肉串一样，好吃吗？
0: 嗯，等到了春天我就要吃草莓吃了。
2: 或者呢，水果也可以蘸着酱汁吃，像酸奶或者柠檬汁都是非常好的配水果的蘸酱。早餐的时候我会给小熊猫准备这样一碟水果，然后再给它一碟酸奶或者是柠檬汁，小熊猫自己就一口一个慢慢的就吃完了。或者可以把水果拌在酸奶里做成水果酸奶，也是一种健康营养的吃法。家里有烘干机的话呢，就可以把吃不完的多余的水果烤成水果干。当然，变成水果干之后会流失一些营养，所以还是更建议吃新鲜水果。但如果水果不能及时吃完，烤成水果干可以避免浪费，对孩子也是一种相对更健康的零食。吃水果不仅让小熊猫享受了美味，也让它拥有了健康的身体。但是水果也不能贪多，尤其是对于体重比较大的小朋友，还是要控制一下的。
3: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让大家感受到水果的美味与乐趣。
0: 你学会了吗？

0: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七巧板系列节目一百个实用的育儿妙招来了，关注宝爸宝妈的育儿困惑，聚焦最新最热的育儿话题，用轻松的方式传递科学育儿理念，用实用的方法提供家庭育儿妙招。成长各阶段需补充什么营养，如何呵护宝贝的身心健康，宝贝适合什么样的亲子游戏，怎么发掘培养宝贝的兴趣爱好，家长现身说法，专家现场支招，360度解决育儿难题，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七巧板，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错过哦。
1: 哎，大家好，让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彭博远，今年5岁了。
1: 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香蕉煎饼。香蕉煎饼要做的食材是2个香蕉，2个鸡蛋。

0: 香蕉你给豆豆，豆豆鸡蛋里。
1: 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电饼铛有没有加热，我现在已经加热了，温度差不多了，咱们往里头稍微的，你要倒吗？好，
0: 我要。记得哦，不要倒多了，倒少一点。
1: 来，好，看看啊，两分钟快到了。
0: 拿起来之后，
1: 好棒，好棒，
0: 马上就要出锅了。
1: 哎，好了，我们可以准备让它出锅了。我们也可以试试各种花样的吃水果的方法，比如说像今天的香蕉煎饼。那其实呢，香蕉还可以被制作成香蕉船，我们可以把香蕉和我们喜欢的其他的不同水果

0: 果搭配到一起，也可以把酸奶淋在上面，我觉得那个吃起来肯定也会特别好吃。安迪，我们下回一起试试做一个香蕉船好不好？
1: 好，
0: 好了，拜拜，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叫朱新凯，今年4岁，我最喜欢吃三明治了。今天给大家看看我的元气早餐，五谷豆渣。
3: 为了让宝宝能够吃到更多的五谷杂粮，我们家的姥姥也有小妙招。看，这就是头一天晚上姥姥已经提前泡好的五谷豆子，里面有黄豆、黑豆、薏米、小米、黑米等等谷物，想放什么就可以按比例来放了。再配上几颗大枣，做出来的豆浆更加甜甜的。
0: 好了，我们香浓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浓浓的。
2: 鸡蛋三明治，
3: 做三明治的食材都在这里啦，面包、火腿片、生菜、黄瓜、西红柿，还有我们的鸡蛋。
0: 吐司面包上呢，我们先要把它打开，挤上宝宝爱吃的番茄酱，把它刷匀。现在要开始准备煎鸡蛋了，加一点黑胡椒、海盐，加一点味道。一个鸡蛋，热乎的鸡蛋配上芝士、生菜。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是吗？它在笑吗？
1: 这是它的西红柿嘴吗？
0: 西红柿嘴巴呀。一个火腿片，淋上一点甜甜的沙拉酱，合在一起就是美味的三明治咯。哇哦，
3: 这个厚厚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1: 我们家也有。
3: 对，美不美味？
4: 啊，这样的话做成三明治啊，里边像这个主食有了，然后这个蔬菜，还有像这个鸡蛋，还有这个肉啊，都有了啊，所以整个这个营养就比较均衡。
2: 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吃饭哟。

0: 油条，还有牛奶，还有豆浆，还有鸡蛋。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最不喜欢吃青菜和芹菜和胡萝卜。
1: 带孩子买菜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鸡蛋是我家孩子喜欢的食物，土豆是我家小朋友的最爱，看到了一定会多拿几个。西葫芦小朋友可不爱吃，每次都和妈妈讨价还价。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把他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食物结合起来，增加一些口感，这样他就更容易接受了。
0: 还有胡萝卜，还有土豆。
1: 鸡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对大脑及身体的发育非常重要。如果孩子不爱吃蔬菜，赶紧来试试这个蔬菜丝鸡蛋饼吧。我们将土豆、胡萝卜、西葫芦擦丝，焯水后捞出，倒入碗中备用。加入一勺葱花，一点盐，一勺小麦粉，搅拌均匀。在锅中加入蔬菜丝，整理成鸟窝状，打入鸡蛋，慢火煎熟，在快熟的时候撒上芝麻，小朋友和大人都喜欢吃。希望我的小妙招对您能有帮助。
0: 真美味呀！
2: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辅食怎么加？您都做对了吗？随着宝宝不断长大，纯母乳喂养已经不能满足宝宝的身体需求了，这个时候就是上辅食的时候了。这也意味着宝宝的人生将迈出一大步。宝宝辅食怎么加？中国营养学会给出了几点建议，宝爸宝妈们快看看，您都做对了吗？ Number one， 宝宝满6个月之后要在母乳喂养的基础上添加辅食，

从含铁量高的泥糊状食物开始，例如肉泥、干泥、强化铁的婴儿骨粉等。 Number two， 添加辅食要从一种到多种，从少量到多量，从泥糊状逐渐过渡到固体食物，逐渐增加食物种类和进食量。最好在宝宝满一岁前把肉蛋水产蔬菜水果等种类添加齐全，合理搭配。 Number three，保持食物原味，尽量不加或者少加糖、盐和调味品，可以放少量油。 Number four， 宝宝一岁之后就可以尝试让宝宝和大人吃同样的食物了，注意口味一定要清淡哦。

孩子性格完全不一样。大儿子爱看书，只要看书就会很沉浸，一言不发能看很久。小儿子很社牛，在他看来，看书的时间还不如找人去聊聊天呢。但在美食上，两人倒是出奇的一致，都爱吃面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两个儿子都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面，虾皮汤面。先煎两个鸡蛋，再放入几片孩子们爱吃的午餐肉，

0: 水开煮面，这碗面里除了西红柿和鸡蛋，我们还放了紫菜和虾皮，它们的营养价值都特别高，比如紫菜和虾皮都含有对孩子的骨骼发育和牙齿健康非常重要的磷和钙，而紫菜中的碘和虾皮中的锌等微量元素有助于增强孩子的免疫力，减少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并且易于消化吸收，孩子不积食，再加上我们煎的午餐肉和鸡蛋，这样一碗虾皮汤面既好吃又节省时间，所以这道美味的面深受我们家的欢迎。我们为了让孩子多吃紫菜和虾皮，就放在他们喜欢的馄饨里，放在他们爱喝的竹荪汤里，小家伙们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1: 好吃吗？

0: 我的名字叫李月轩，我小名叫瑞瑞，我今年4周岁了。我平时爱运动，也喜欢交朋友。
1: 有很多宝妈们发愁每天给孩子做饭不知道做什么，又不想太复杂，又要营养全面。今天想要分享一道瑞瑞很爱吃的面条，酱香浓郁又爽口的宝宝版炸酱面，孩子们超爱吃哦。需要的食材也很简单，面条、黄瓜、胡萝卜、西兰花和提前准备好的猪肉馅儿。
0: 我自己洗西兰花。
1: 西兰花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它还有很高的维生素 C， 经常吃不仅能促进孩子身高的发育，还能增强人体免疫力。
2: 你知道什么动物爱吃胡萝卜吗？
0: 我知道，是小兔。

萝卜、黄瓜切成丝备用。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对眼睛有很好的保护作用。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所以最好是像我这样焯水或者用油翻炒一下，利于营养的吸收。西兰花还要进行焯水，水烧开下入面。

0: 一小勺酱油，一勺番茄酱，炒匀，淋入水淀粉，大火收汁，煮至浓稠，盛入煮好的面条中，最后摆入蔬菜丝。
1: 先吃的西兰花。
0: 12个月以上的宝宝都可以吃哦，快试着做一下吧。
2: 把颜色鲜艳的各种蔬菜搭配在一起，可以激发孩子的食欲，让孩子一起参与制作，孩子会很有成就感，也更喜欢吃蔬菜了。
3: 这个季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和瑞瑞一起长高高吧。
4: 我叫谢凯峰，我今年3岁了，我喜欢玩扔树叶的游戏，我喜欢玩做饭的小游戏，可以切蔬菜和水果，因为多吃蔬菜水果可以让身体长得棒棒的。下面是妈妈为我制定的营养小妙招。有营养的白萝卜，
5: 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锌，由于白萝卜略带辛辣的口感，有的小朋友可能不太接受这个味道。选白萝卜时要选择颜色白净、肉质坚实的。首先我们购买好各种食材，准备好萝卜丝、虾泥、香菇末、肉馅。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一首熟悉的儿歌，想必小朋友们都会唱吧。我们要向小兔子学习多吃萝卜，电视机前的宝妈们也给宝宝做起来吧。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1: BB 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想要时刻从容。
2: 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
3: 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3: DGDGI，
4: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改时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

0: 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上集掉进泥沼里的倒霉蛋竟然是没完没了，而我们也在逃跑中掉进了一处地缝。
1: 荒渊谷之谜，
0: 这地面还挺软的，
2: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0: 抱歉抱歉，
3: 卷轴不见了。

0: 书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1: 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
0: 唉，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啊？
1: 啊，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
2: 哎，是不是飞鸽传书啊？看来没送出去啊。
0: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2: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啊，
1: 这是大祭司的信件。
2: 啊，
1: 他请求邻国支援，自己在这儿做他们的内应，其他的字看不清了。
2: 这个大祭司不仅是虫灾的罪魁祸首，还是个叛徒。
1: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嗯。
0: 啊，开路。
3: 啊。
1: 鸿飞，你没事吧？
3: 啊。
4: 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2: 啥？
3: 这是煤灰？
2: 这是个灶台？
0: 哇，这感觉是张床啊。
2: 难道？
1: 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2: 真不容易，
1: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0: 坦露。
1: 你没事吧？
2: 这个地面怎么回事啊？
1: 啊，砖上有图案。
0: 这块也有图案。
1: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2: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

0: 瓷器活，给我吧。得有钥匙才能打开。又要找钥匙啊？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 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1: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嗯。

0: 害啊！
1: 哎，一般一般。
0: 哎，又一封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1: 还有块铜牌，
0: 被咬有救。
2: 真的吗？
1: 快看看，要怎么救？
0: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啊，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1: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2: 我看看，
1: 我还没弄完呢。给你，你也看不懂。
3: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哼，就这么点线索？
0: 你认得古文字？
3: 哼，是精通。铜牌？
0: 哼，
3: 把铜牌交出来！分头追。
2: 铜牌在鹏飞那，
0: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4: 嗯，星云，快拿上先锋走。站住！
0: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2: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
0: 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3: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2: 星云，你还会变身。我的小可爱。
3: 妹妹，你认错人了。
0: 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美婉手上。
1: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星云的？
0: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
1: 哦，
0: 铜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1: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集，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1: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0: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2: 这些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以后不准你来这边捉鱼，你给我等着。
0: 星云，还有多远啊？
3: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了。
4: 你能靠谱点吗？啊，
0: 你们看那有个山洞。
3: 嘿嘿，哎
4: 啊，

0: 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1: 都馊了。
2: 我再去找别的吃。
0: 早点回来。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3: 卷卷，快出来！肚子饿了吧？趁还新鲜，快点吃吧。
4: 真好吃。
1: 妈妈，你受伤了？
3: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1: 小来阿姨又来了？
3: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怎么不吃了？
1: 妈妈，我吃饱了。
3: 那剩下的明天吃，

0: 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1: 赵林鹏飞，我回来了。
0: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1: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2: 谢了，
1: 鹏飞。你去把鱼处理一下。
0: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1: 我乐意。

0: 肉。我的鱼呢？
1: 哼，
2: 好香啊，青云，谢谢你的鱼。嘿嘿，
0: 好吃吗？
3: 好吃。
2: 你是谁呀？
4: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2: 不是，你认识我？
0: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2: 你别乱说。
5: 多亏了这臭水。
2: 小心，熊在右边。
5: 啊！
2: 我就说反着来嘛。
5: 反着来，那就是熊在我左边。嗨！
2: 你怎么还自投罗网呢？
5: 你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2: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
5: 你不是说反着来吗？
2: 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4: 闭嘴，在这练绕口令呢。
2: 一人总是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放了他们吧。
5: 星云，
0: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0: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2: 好吧。
5: 什么叫一条鱼身？
0: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5: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你看，
0: 啊，
5: 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0: 还能是谁呢？
6: 上集多亏赵林细心，帮星云洗脱了嫌疑。不过，鱼又会是谁拿的呢？
7: 永远的朋友下。
4: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0: 难道是小来？
5: 小来是谁啊？
0: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5: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

0: 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嗯，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1: 啊，你们愿意帮我？
0: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
2: 嗯，
0: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3: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0: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3: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0: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4: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5: 干嘛？
0: 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嗯。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0: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1: 嘿嘿，
4: 嗨，老伙计！
0: 星云，
1: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啾啾，
0: 啊！他说的什么呀？
1: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1: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1: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
0: 啊！
2: 有爪印，
0: 阿亚，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莱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
3: 这是卷卷的爪印。
1: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啊，
0: 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2: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莱。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2: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3: 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0: 竟然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1: 门卫，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2: 不给。
1: 都冷静一点。
2: 让开！
1: 消消气嘛！
0: 圆圆，圆圆，
1: 你的脸！
3: 你右边鼻孔。
4: 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5: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6: 你们上来吧。卷卷在这儿。
0: 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7: 我来找圆圆。
5: 妈妈，鱼是我给圆圆的。
7: 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5: 有一天，圆圆来了，
7: 我们一起玩耍，
5: 一起数星星，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7: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5: 妈妈，
7: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0: 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3: 没事，
0: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5: 不客气，
3: 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0: 太好了。
1: 对了，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3: 这有什么用啊？
1: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石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图案，
0: 图案变了，
1: 这是古越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8: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9: 很热的河，我知道。
0: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1: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0: 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1: 到，
0: 要交的作业
1: 到，
0: 还有文具。
2: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3: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哇，鳕鱼，
17: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勇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集，卷卷和圆圆的出现让一切真相大白，我们也找到了下一步线索，启程出发，
1: 飞越云河。
2: 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

0: 能用无人机看看吗？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啊，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1: 哥，我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2: 哦，你不热吗？
1: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0: 暖水流不进，进入涂方显。暖水流不进，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浸入涂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0: 哦，
1: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彭飞，这是星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0: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1: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0: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0: 顺其自然。
3: 你耍我们呢？
0: 别急，急火攻心。
3: 年纪轻轻，你养什么生？
1: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4: 星光天路，
1: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3: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5: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3: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1: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哥，你还要我背你啊？哦，鸿飞呀！

0: 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侯妃，你在干嘛？
3: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3: 离开我的厨房！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2: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还好意思笑？
5: 哼，要不我们争些枸杞给他？
6: 嗯，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5: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2: 可以是可以，

0: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1: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2: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0: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1: 放心吧，哥，有我呢。
2: 我热呀！叽喳喳叫唤啥呢？
1: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2: 不行了，赶紧回去。
3: 看来行不通了。
2: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1: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4: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5: 我现在没心情。
2: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0: 哥，现在怎么办？
6: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5: 大功告成。
6: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7: 解决他。
8: 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2: 有呢。
1: 哥，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2: 是啊，这么长，给长颈鹿用都够了。上。
7: 放开我，裹这么多草太热了，不利于养伤啊。
9: 你没事吧？
2: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7: 还阻挠我养伤。
0: 休想得逞。
7: 不怪你们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0: 好啊，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0: 地吃了不少红薯。
1: 谢谢你，养生好。
0: 不客气。
2: 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0: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3: 养生好，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哦，
0: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1: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

0: 现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1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们破解了线索，结识了养生猴，他还帮我们夺回了背包，赶走了没完没了。
1: 独孤猪爸。

0: 草野鼠啊。
1: 啊，不好，这里是野猪岭啊，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2: 啊。你看到什么了？
1: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2: 啊，好可爱呀！嗨，
3: 啊，杀树，星云，
2: 他想干嘛？
4: 鸿飞，野猪是直线冲撞，你躲开就好了。
3: 啊，好。
4: 快问漂移！
1: 快点，快点！快醒醒！
2: 奇怪，他怎么一直追星云啊？
1: 既然逃不了，那我就变成你，来个强强对决。
5: 哼，动手！
1: 太迟了。嘿嘿嘿，我们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
4: 怎么变成蟑螂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先给我跳段舞。
4: 你做梦，
1: 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5: 你确定？真无聊，换个玩法。哎呀，好舒服呀，给你来点小伙伴。这是我独孤猪爸对星云的复仇计划。
2: 复仇计划？
5: 没错。
4: 你认识星云？
1: 快醒醒！
2: 难怪他只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1: 我不认识他呀。
5: 你确定？
6: 星云。
1: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5: 你居然说是小事？你
1: 怎么说一个小事？一些小事。
5: 喂，你不会这么不抗揍吧？
2: 看来他也不是真的恨星云嘛。
1: 我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5: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0: 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
1: 星云，快道歉！
2: 行行行，对不起。
3: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们帮你找回来。
3: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2: 你真是个小心眼。
3: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4: 来呀，我怕你啊！
1: 有了，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0: 赵林！赵林，
1: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3: 不要啊！啊！
1: 星云！
5: 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2: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从下坡来救我。哼，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3: 算了，我原谅你了。
2: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3: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2: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3: 这是假的。
2: 你是该恨我。
1: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3: 不知道。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2: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1: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2: 走啦，小心眼。
3: 你说谁小心眼？
6: 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1: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0: 啊，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2: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0: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3: 啊，至于这个，
1: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4: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

0: 吧。
1: 哇，你的眼睛也肿了。
2: 哇，还有这种地方。
3: 是这些宝子，快跑！
4: 什么情况？
0: 先退出去，这些宝子很危险。
4: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0: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4: 谢谢你，石头。
0: 嗨，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4: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0: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4: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0: 可以。
2: 这都不错。哎，那头也不错。好纠结啊。
5: 差不多得了。
2: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这都够帅。好臭。
0: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5: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2: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0: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想意外，想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
2: 啊！
0: 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4: 小心前面！
0: 小心冰刺！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4: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6: 别说了，小心。抓紧我。
2: 好滑呀。
4: Huh?

0: 你们在这儿啊？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1: 啊！你们快来看！
2: 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0: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2: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上集，石头医生貌似不太靠谱，不过我们齐心协力，还是发现了没完没了的足迹。俊霖真凶！

0: 好臭啊！
1: 啊，这儿也有脚印。
2: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3: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2: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4: 哎，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2: 哎，星云，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1: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5: 飞得好快呀，
2: 像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6: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3: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2: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1: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2: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1: 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2: 啊，石头，这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1: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2: 赵云，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3: 就是啊，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2: 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7: 啊，谢谢。
1: 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6: 头好晕呐。我的伤都好了。
5: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8: 先要你们乖乖给我。
4: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出它。
8: 注意素质。
9: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

0: 动手，乔哥的。
1: 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2: 这鸟耳背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3: 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1: 是是是，我叫没完。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没了。您叫什么名字？
3: 秋千。
1: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4: 你看我不打秃他。
3: 注意素质，乔哥的。
1: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3: 遇到我
1: 你是赚着了。
3: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1: 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4: 哥，
0: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否则别怪万一我不客气了。
5: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4: 好大的口气，可能忍内不能忍，
0: 我也忍不了。
3: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0: 看你这下狂不狂了。
6: 好臭啊。
5: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0: 你也配？没了，上。
4: 好嘞。
0: 那儿。
4: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5: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
0: 玩意让你开开眼。
4: 哥，等等我。小干不对。
5: 放轻松，保持笑容。
0: 好痒啊！
4: 我急得下水了。
5: 现在还想打秃我吗？
4: 我不敢了，不敢了！
0: 再也不敢了。
7: 敢也没关系，
5: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0: 饶命！饶命啊！
4: 小仙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5: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0: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1: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1: 到，
0: 要交的作业
1: 到，
0: 还有文具。
2: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3: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

0: 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是云勇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们进入菌类森林，见识到很多奇怪的蘑菇，而没完没了，貌似也遇上了麻烦。蘑菇基地。
2: 少林，你看，
3: 哇，好大的蘑菇
4: 啊！像是个蘑菇屋，
3: 谁会住在这儿啊？
2: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1: 啊！哎，等一下，石头，
3: 这个
1: 我们得追上他。

0: 管他探路，
1: 小心点。
0: 我桥挺安全的，可以过。
2: 嗯，走吧。
3: 你先走，我垫后。
4: 有
0: 你们俩，
3: 我没事。
4: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迟了，快跑！
1: 没事儿，
2: 鹏飞，你的手，
0: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1: 啊，既不疼也不痒，
0: 怎么冲不掉啊？
2: 好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0: 你说什么？
2: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2: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1: 行，
0: 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
2: 石头，

0: 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1: 嗯。石头，石头，啊？
0: 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1: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2: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3: 鹏飞，你的手
4: 啊，
2: 怎么还变大了？好恶心啊，不会吧。
1: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
2: 什么情况？石头，是你吗？
1: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4: 害怕就直说。
2: 坏的真是时候。石头，好了，
5: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1: 幽灵？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3: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2: 新人，不见了。
1: 刚才那个小胖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2: 装神弄鬼，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啊，还挺可爱的。小心啊，坏了。
4: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2: 小胖子，
1: 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2: 救我！这猫力气好大，新人
3: 来了。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也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
1: 基地，基地。
2: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3: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4: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4: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5: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

0: 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1: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2: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3: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4: 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喽。
1: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2: 那这些呢？
1: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2: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
5: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0: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1: 是的。
6: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0: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三岁了，
3: 科卓然，
2: 飞鹤卓然而不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捷运，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
1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5: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级，还是兽灵机制，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没完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1: 勇破竹阵，
2: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3: 就在那边。
4: 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2: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3: 别磨蹭了，快跟上。
2: 哎哎，

0: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1: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0: 你们看。哎，
1: 好厉害呀。
2: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3: 这事儿也太危，微不足道了。
4: 石门上刻着天穗虫。
3: 好嘞，小弟这就去。
0: 哎，走走走。好妹妹，
3: 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1: 什么机关啊？
2: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3: 啊，我们去。
2: 少废话，除非你想。
3: 我们去，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有人来了。
5: 啊，没看到他们俩。
1: 是他们。
2: 你们认识？
3: 不不不，不熟不熟。
6: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5: 好壮观。都启动了。
3: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2: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
1: 加油啊，你们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5: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2: 加油啊，胜利属于英勇的庞贝赵林。
5: 赵林，这个竹阵运动好像有规律。
1: 有规律？分合分合分合分
5: 合分合分分合。

0: 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2: 终于，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哼，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啊！
1: 石头！
2: 哎，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4: 进去。

0: 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4: 哼，
1: 多当心点。嗯嗯。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我们终于找到规律，通过了竹阵，进入石门，里面的一切都充满未知。星光天路。

0: 少林，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穗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穗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穗虫？
0: 你是想用天穗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穗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麻麻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穗虫吃麻麻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啊、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穗虫和天穗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穗虫和天穗后都消失不见了，天星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穗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4: 这就是

0: 缘分呢。
1: 刚才你说的天岁后是什么呀？
2: 一只天岁后统领着一群天岁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3: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2: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1: 天岁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
4: 既然你要找天岁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岁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0: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3: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0: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2: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1: 天岁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0: 妈妈菌怎么变成了这样？
1: 废了吗？
2: 虫笼是空的。
3: 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0: 这个紫色麻麻菌不对劲呀！
2: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4: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5: 那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菌，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
2: 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
0: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
6: 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他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7: 够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6: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7: 你别执迷不悟了，
6: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7: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6: 我不是。
3: 好臭。
8: 嘿嘿，李超，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9: 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8: 我们帮你。
7: 石头，你受伤了。
0: 我不会放弃的。
6: 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0: 还能根除吗？
10: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7: 树顶起火了，
2: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阻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2: 谢谢。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缝隙，可能是机关。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0: 上集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菌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神秘信号，终于爬出来了。
3: 虚云，你这带的什么暴露啊？
5: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0: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
5: 啊，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6: 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7: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0: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7: 三短三长三短，
5: 什么意思啊？
0: 有人需要帮助
5: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0: 我们去看看。嗯，
5: 到底什么情况？
0: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5: 嗯，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上挂这个东西
0: 像是飞机残骸，
7: 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0: 去看看。
7: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5: 你干嘛？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挺狂躁的样子啊。

0: 那是，
1: 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2: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1: 哎呀，没事的。
3: 什么声音？原来是
4: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5: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6: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0: 你看这个，
4: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2: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4: 有
6: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5: 小心。放开我。
0: 周林。
4: 哥，没有。
6: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6: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5: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赵林放了吧。
6: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6: 儿童？快回家找妈妈逗逛逛啊！
5: 文文乖，你快吃糖糖好不好啊？
3: 糟的呀。
6: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5: 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6: 妹妹，搜。
5: 像块铁一样啊。
0: 星云，
3: 不好意思啊。
0: 举世对我们有利。
5: 哼！
7: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5: 谁？
0: 这个洞之前有吗？
5: 哥，
7: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5: 好丑的猴！
7: 你个丑猴，
6: 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
7: 你说俺呀？
3: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7: 盒子？
6: 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
7: 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
6: 我就一件垃圾。
5: 哥，
0: 这功夫都快赶上我了。
6: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
8: 多谢你献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忽然咔嚓一道雷，铁鸟立案来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9: 哇，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8: 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0: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8: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0: 降虫十八掌。喂，鹏飞到，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8: 很显然你不是。
0: 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8: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8: 哎，谢谢。
0: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8: 哎，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10: 我饿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飞机残骸上的猕猴大展拳脚，赶走了坏人。他跟我一样，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1: 林中白玉，
2: 加油加油！一二，
3: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1: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4: 小木屋，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
2: 等等我。
1: 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5: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们是来这儿找
4: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对对。那可是
5: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1: 谢谢爷爷。
5: 在前面。
3: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1: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3: 好吧。
1: 停了？
2: 难道是？
1: 爷爷，怎么了？
5: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2: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2: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4: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3: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6: 单纯

0: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嗯。
1: 爷爷，您还好吗？
2: 要不进去看看。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你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1: 啊？
2: 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啊，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了。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1: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0: 来啦，怕你遇到危险呀。
1: 走吧。

0: 我就知道，赵林，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0: 星云。我们是，
2: 别抓我，坏人。
0: 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3: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2: 我
3: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大象保护组织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捕象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0: 哎，有文字。往东十五里，洞穴山。
3: 白玉，啊，你没事儿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啦，
5: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
6: 哦，
1: 好了好了，走吧。嗯。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爸爸，你回来了。
6: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7: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爸爸。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没完！
2: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3: 嗯，什么意思？
4: 去那边探探路。
3: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4: 啊，
3: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5: 铜牌到手了。
4: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3: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4: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3: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4: 啊，不用。
3: 很舒服的。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5: 那我再加点力。
6: 这谁顶得住啊？停，我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5: 那我们快出发吧。
3: 哥，这边我们走过了。
4: 我想找个近路。嘿
3: 嘿，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赵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5: 我得想个办法。

0: 边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1: 哥，我刚中了赵林的圈套，快撤！
2: 你拉疼我了，我自己走。
1: 那好，我们快走吧。
3: 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1: 哥，快点！
4: 应该安全了。王妃、星云，你们没事吧？
5: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4: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5: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2: 哎呀，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4: 怎么这么恶心呢？
1: 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2: 好，
5: 好才怪呢！
4: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0: 绝对不行！我们抓紧时间吧。
2: 不好意思，
4: 星云，你故意的吧？
1: 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4: 嗯，好吧。
1: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4: 那我们分头找。
6: 溜了溜了！
1: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
2: 你！
1: 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4: 鹏飞，星云有危险！
7: 啊！我得拖住没了。
0: 哼，没了，我有新发现。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1: 哥，这有你的。
0: 换个方向走。这边。
1: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0: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1: 哥，你可从没在文物解读上出过岔子。
3: 最近有点累，舒服了。
1: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7: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0: 啊，我还要研究呢。
1: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0: 不用。
3: 铜牌呢？
7: 我帮你找。
3: 啊，不用。
0: 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7: 在哪？
1: 没有啊。
7: 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5: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7: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1: 没完！
0: 把铜牌给我！
1: 你们，
0: 好妹妹，他是星云冒充的我，你来得太及时了。
6: 居然倒打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1: 我不听，把铜牌拿来。走你！
6: 不愧是我。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你又骗我！
6: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

0: 往哪儿逃？
1: 你们总算来了，
2: 还算及时。
1: 跟我们走！
2: 别想跑！
3: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0: 没了你慢点儿！
3: 放马过来吧！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2: 无人机修好了吗？
4: 嗯，
2: 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
3: 嘿嘿嘿嘿，
2: 攻其不备，我擅长。
4: 没完了，
2: 这
4: 哪个是啊？
2: 是这个。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5: 快乐无
6: 边，欢迎来到全部学校。
7: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8: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7: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9: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10: 爸爸，
1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10: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亚飞猫，你在厨房吗？哦，你在这里。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去超市了。哦，
1: 太好了，把我想要的东西带回来就行了，大包装的哟。
0: 待会儿见。
1: 好的。
0: 哦，要看好家里的一切哦。哦，对了，我正要告诉你注意一下老鼠。
1: 有谁还没有藏好吗？
0: 不过我们家已经几个月没老鼠了。待会儿见吧。
2: 你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吗？啊，
0: 我想是的，我的猫可能不太赞同。
2: 我叫普威尔，普威尔灭鼠专家。我们接到报告说这附近有老鼠出现。
0: 我家里没有。
2: 如果你看见老鼠的话，给我打电话，我们会立即赶到，不会手下留情。
0: 应该不用麻烦你的，加菲猫会胜任这个工作的。我可以发誓，我听见了老鼠跳舞的音乐声。
3: 喂，小智，你的亲戚来喽！
4: 嘿，又多了一位朋友，你不介意吧，加菲猫？
1: 只要不碰我的食物或打搅我睡觉的话，就欢迎了。
4: 太好了，是谁？是我的霍华德叔叔，还是我的侄子莫里斯？
3: 是你的堂兄马克思。
4: 我的堂兄马克思？
1: 什么？堂兄马克思有什么问题吗？
4: 我的堂兄马克思来了的话，就是个坏消息。他讨厌猫。
1: 你在逗我开心吧？没有人会讨厌猫的。
4: 小智，你居然和一只猫在一起玩耍！别担心，老弟，我会保护你的，我会空手道。
1: 敬请期待，亲朋好友们，在这一集中终于出现了比尼莫更令人讨厌的角色。
4: 加菲猫不会伤害我的，我们是好朋友。你的好朋友？你脑子摔坏了吗？他是只猫，你知道猫对老鼠都做了些什么吗？知道，我们在一起跳沙沙舞。不，他们会吃掉我们。什么沙沙舞？我得好好跟你上一课，小智。
1: 我现在该吃饭还是睡觉呢？还是睡觉吧。
4: 我要告诉你 Max， 加菲猫不是想象中的那种猫，它不吃老鼠。
5: 那它吃什么？
4: 所有的食物。
5: 我想你需要认真的上一课了，老弟。来吧。这周围有影碟机吗？你正在上一堂很有价值的课。

0: 们擅长什么，他们整天都假装在那里睡觉。
1: 说得不错哦。
0: 他们撕布料，到处讨吃的，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猫吃老鼠，
1: 好像不对哦。
0: 而且他们还用最残忍的方式，一只猫追着一只老鼠，它只要把它吃了不就完了吗？不，它还要玩弄它的食物，延长它的痛苦。因此他放走了这只老鼠，然后再去追他，接着他再放走这只老鼠。
2: 把它关掉，把它关掉。
3: 不，
2: 这都是为你好，堂兄。
0: 然后当这只老鼠以为他逃走了，以为他的生命得到了赦免的时候，这只猫再次发起攻击。
2: 不，把它关掉，把它关掉。加菲猫不会那么做的，它不会的。它是一只猫，猫是吃老鼠的，它还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吗？当这只猫露出爪子和牙齿的时候，你能袖手旁观吗？
4: 我曾经看见它对一盘十磅的烤排骨那么做过。
5: 它不会对我们这么做吧？
3: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绝不会坐视不管，成为猫的盘中餐的。
4: 我也是。
5: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1: 嗯，是你们在移动还是我在移动啊，伙计们？我想是我在移动。嘿，哎，伙计们，这什么情况啊？显然不想啊。好吧，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嘛，但我不会让一群小家伙把我从自己的房子里扔出去的。哎，如果你们想把我从这所房子里弄出去的话，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2: 你再靠近我们，你会后悔的。
6: 对，说的对，
4: 说的没错，你会后悔的。
1: 对此我得做点什么，但不是现在。我得坐公共汽车到镇上去，去维多的餐馆。
7: 我正在休息，猫，你能再等五分钟吗？
1: 考虑到是为了披萨，好吧。我猜我必须这么做。
4: 你是一块千层面或者他很感兴趣的食物，否则加菲猫是无害的。
2: 它是一只猫，而猫永远是敌人。放松点，小智，它离开了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8: 啊，老鼠，我的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
4: 没什么可担心的吗？
2: 都隐蔽起来。
8: 加菲猫，加菲猫，它根本就不起作用，我必须解决这些。
4: 加菲猫会保护我们的。
2: 猫是不会保护老鼠的。那个家伙在没有猫的情况下还能对我们做什么？
8: 普维尔先生吗？你能尽快来我这里吗？天哪，你可真够快的。

0: 你现在还以为没有加菲猫会更好，对吗？
1: 放松点，我可以对付这个家伙。嘿，你马上从这儿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0: 玩具或许加菲猫，加菲猫你在哪儿？
2: 我希望他能知道我有多饿呀。
0: 加菲猫，你得救救我们，家里来了一个灭鼠专家，他抓走了我所有的朋友。
2: 你的朋友把我从我屋子里扔出来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的，他们这么做是被误导了。
2: 放松点，放松点，我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我脑子也没有闲着。
0: 这是你去年万圣节得到的那个东西吗？
2: 是的，但是它并不好用，我什么糖果都没得到，只有一点奶酪。好了，现在你在这儿等着。
0: 那个讨厌鬼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想应该没有老鼠了。哎，哟呵。
1: 你背后的吸尘器跟你的脑袋一样大吗？
0: 啊，那是个大家伙，嘿嘿，我需要换个大点的罐子来装它。嗯嗯嗯嗯嗯嗯

0: 为了抓到他，我需要把我的机器开到最大码。
1: 女士们、先生们，追逐戏即将开始。
0: 跑吧，就像其他老鼠一样跑吧。无处可藏了，大老鼠。
1: 嘿，伙计，你漏掉了一只。
0: 那是什么？我漏掉了一只。好吧，我先抓它，接着就来抓你。
2: 嗯哼，我猜那只猫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0: 又是这只老鼠玩具。但是这根电线是做什么用的？停下，停下，我上当了！救命，救命啊！
3: 你救了我们，
0: 我们都误解你了。
4: 对，我们都是。
5: 是的，加菲猫，我真的很不善于说对不起。
1: 哦，你只需要多加练习，经常说说就行了。
5: 嘿，我在想，因为你已经把它穿上了，我们很乐意让你成为名誉老鼠。
1: 名誉老鼠。只要不让我吃那些发臭的奶酪，其他什么都行。
6: 我不知道那个灭鼠专家到哪儿去了，但他的确干得不错。我打赌几英里以内再也不会有老鼠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你需要我在超市给你买点什么吗？都写在这份清单上了。好的。
3: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到那个灭鼠专家吗？
1: 可能不会了，因为那辆公车不是开往维多披萨店的。
5: 不是吗？那它是开往哪儿的？
1: 管他的呢。现在我们继续狂欢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但是沃尔克先生，你付款日期还有几天时间？我正在等我老板的支票呢。
1: 出于某种原因，乔恩的支票来晚了，那个家伙就过来催款了。
0: 你真的要控告我吗？就为了这么一点钱？我是名律师，乔恩，我的工作就是将别人告上法庭。 听着，这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间安排：一点控告某人，两点控告某人，三点去拜访一下我的堂妹，三点半控告堂妹，四点停在超市门口买上一箱牛奶，四点半控告超市奶牛场以及产牛奶的奶牛。
2: 不是吧？
0: 告诉我，乔恩，你为什么总是没钱？
2: 给你，乔恩先生，你的猫订的12份辣香肠披萨。
0: 你明白了吧？这是刚出生的熊宝宝，
3: 没我可爱。
0: 这是刚出生的企鹅宝宝，通通没我可爱。嘿，你在抱怨什么？我给你吃面包皮吧。
3: 没我可爱。
0: 差太远了。
2: 好吧，那么再给一半面包皮。
0: 听着，伙计们，我需要去赚点外快，我要把车库卖了。我需要卖很多东西，让黑猫四处找找。 找一些我想扔掉的东西，一些完全彻底没有用的东西。哼，完全彻底没我可爱。嘿，啊，哦，道森，把我的儿子送回家之后，再把我送到法院。好的，
4: 沃尔克先生，您今天要控告谁？
0: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找到的。爸爸。
4: 或许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和我。
0: 我还有工作要做，杰克，而且我已经去看了你的篮球比赛了。
4: 是的，而且你要控告那位裁判。
0: 哦，那个人可能是我将要控告的乔恩，他好像在他的院子里卖东西。道森，停一下，否则我就控告你。
5: 我要卖掉尼莫，求求你了。
6: 或许这盏旧台灯能卖个3美元。
5: 为什么不让我买的尼莫？
6: 加菲猫，我要找更多废旧物品。你把这些东西都贴上价格标签，而且你要对价格有合理的判断。我信任你哦。

0: 就这样了，欧弟，你真正的价值是两美分。
1: 两美分，这么多的废旧，
2: 我或许可以因此来控告。
0: 嘿，爸爸，你看那只乖巧的小狗，它太可爱了，而且它只要两美分。你想买它，儿子，或许我可以把价格谈得更低一些。
1: 求你了，爸爸！哦，好吧，乔恩，我要买这只狗。很抱歉，沃尔克先生，欧弟是不卖的。不，他是出售的，他身上贴了个价格标签，而且我同意标签上那个价格，这是一个合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购买合同。成交吧，否则我会控告你。我欠你两美分，你能找开这张100美元吗？哦，我需要一张收据。
3: 我知道他身上贴了价格标签，但这只是一个玩笑。一个玩笑？抱歉，乔恩。不过你已经在这只狗身上贴了价格标签，而且我儿子很喜欢它，我总是会尽量满足我儿子的要求的。是的，只要不占用你的时间。贾飞猫。
0: 我们该怎么办？想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来救欧弟吗？
4: 我在尼莫身上贴了一美元的标签。欧弟太可怎么了？因为乔恩不会再给我吃饭了，直到我想办法把欧弟找回来为止。 小智，你认为你们的老鼠网络能找到那只小笨狗在哪里吗？
0: 交给我吧，加菲猫，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4: 包括奶酪吗？
0: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0: 律师小巷247号，那是在小镇的另一头啊。对，没错，我是从一只上层社会的老鼠那儿打听到的。那么你准备怎么把奥迪救回来呢？我会策划一个完美的方案，希望我到时候能想出来一个。
1: 小伙子，如果我把它扔出去的话，你会捡回来吗？想去散散步吗？啊！欧弟住的地方可真不错。如果你们非要问，我的确还没有想出完美的计划。
2: 哦，是你，你来是想把那只狗要回去，对吗？沃尔克先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这只狗现在属于他的儿子 Jack。谈话到此结束。不，你不是跟 Jack 一起玩的那个小女孩，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
3: 嘿嘿，管家先生，先生，是我维多，这是送给那个小男孩和那只伸着舌头小狗的维多披萨。
2: 不，你不是送披萨的那个人，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
3: 不，你还是那只讨厌的肥猫。
1: 哎，这值得一试啊。
3: 我说，讨厌的肥猫，你逼我使用最先进的安全系统。幸运的是，它包含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雪人弹射器。啊，乔恩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用这讨厌的弹射器对付那该死的讨债先生应该还不错。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不知道怎样去把欧迪找回来，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儿找的这些服装。嗯。

0: 把二楼窗户打开了。好吧，这个计划并不完美，但已经很接近了。
1: 你并不想跟我做游戏是吗，小狗？嗯，很遗憾不能跟你做朋友。我爸爸永远没有时间陪我。你很想念你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对吗？嗯，那是你的家。来吧，我带你回家。
0: 哦，看来那只肥猫好像已经离开了。现在去找到欧弟。
2: 不，它没有离开，它正爬向主人的房间。
0: 现在从管家那儿逃掉。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我要去控告你，就这样。好吧，星期天见，妈妈。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被控告的。
3: 非常抱歉，沃尔克先生，这只猫它破坏了安全系统，而且我发现小杰克不见了，还有那条笨狗也不见了。
0: 不见？哼，很明显他们会去哪儿。把我的车开出来，道森。还有你，猫咪，你跟我一起去。
4: 我做什么都不顺利，就算是卖掉车库，我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去还清账单。加菲猫不见了，而且我永远见不到欧弟了。或许不是永远。哦，欧弟，你回来了。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0: 你们必须得分开了，他们不会让你在监狱里养狗的。
4: 沃尔克先生，
0: 我光明正大地买下了这只狗。
4: 爸爸，
0: 待会儿再说这个。你把它偷回去了，我现在要报警，并且以盗窃小狗的罪名指控你。
4: 但是爸爸，
0: 安静，杰克，别让我控告我自己的儿子。我会那么做的，
5: 如果我必须的话，我一定会控告你的。
2: 嘿，让这孩子说句话吧。
4: 爸爸，这条小狗是我还给他们的。
0: 为什么？我以为你想要那条狗。你到底想要什么，儿子？为什么他不回答我？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他。
6: 一条狗是不错，但狗不是父母的替代品。
0: 哦，是的，我想你是对的。
3: 沃尔克先生，你要求我提醒你，你要控告的这些人，
0: 他们可以等一下，道森。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待在一起。跟儿子做些什么呢？打球，看电影，
4: 做什么都可以。
0: 乔恩，你欠我的那张支票，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还要谢谢你。
6: 谢谢你。啊，我还是得想个办法来赚点钱。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建议我把尼莫卖了。不，哼，很抱歉，加菲猫。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2: 我们可以把他放走，然后控告那个带他回家的人。我们可以赚几百万，告诉你，我们可以赚几百万美元哦。
4: 我得快点，我得快点，我得快点做饭了。不管我做多少饭给他吃，他仍然还是很饿。肉馅面包，我需要再做一份肉馅面包。
7: 六个，
4: 六个肉馅面包。
7: 还有炸薯条，精致一点，不要切厚了。
2: 承认吧，你们一定以为是我在吃东西。但愿如此。我的位置被霸占了，那是精心设计的台词，意思是抢。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这个家伙，帅哥食神，这位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在上一季中出现了六集。你们瞧，他的电视节目被撤了。我来从头讲起吧，从我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讲起。
8: 在一家名为波提切利的意大利小餐馆，他们有一种制作千层面的新方法。
2: 千层面不需要做任何改进，它已经很完美了。
8: 他们还有一种非常可爱的波伦亚通心粉。
3: 哦，而且他们的意大利肉卷里面塞的是干辣。
2: 每晚都播容易让人发胖的食物，谁会不喜欢这种诱人的电视节目呢？令人惊讶的是，经营这家电视台的那个家伙，
3: 这种食物慢慢就要销声匿迹了。
9: 当然会这样，都是些热量和讨厌的胆固醇。
2: 这期节目做完之后，食神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3: 但是为什么，亲爱的台长先生，为什么呀？
9: 因为人们不该吃你鼓吹的那些容易发胖的食物，他们应该吃我推荐的食物，用黄豆和糙米做成的素食，还有豆芽菜、麦芽和山羊酸奶搅拌成的饮料。
3: 我能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吗？这东西叫食物吗？
9: 当然了，它是食物，很好的食物，健康的食物。这种食物会让你们的身体说，谢谢你们用如此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啊，
3: 我想如果你们在上面放点黄油煎炸一下的话。
9: 行了，你 你知道当人们吃了你所推荐的这种食物时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吗？
3: 啥表情？
9: 这就是。
2: 那么因此帅哥石神下岗了。
8: 通常帅哥石神的美食天下节目会在这个时段开始，但是这个节目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们给您带来一个全新的健康的美食节目。
10: 晚上好，今晚我很高兴和你们谈谈吃豆腐的好处。
2: 啊，悲剧了。是的，他下岗了，这个家伙可不怎么坚强。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天。呀
11: 啊啊啊！给你，美食家先生，一块美味的热腾腾的维多特制披萨，只给你一个人。
3: 哦，谢谢你，维多。你的披萨永远都那么完美。
10: 或许你可以时不时的在你的节目里提一下维多披萨店。
11: 啊，我的节目啊，我的节目啊，呀呀！
2: 最后，每当人们提起他的伤心之处，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即使是坐在我后面看电影。在破坏了我们的情绪，并在爆米花里撒满他泪水之后，他道歉了。
3: 乔恩先生，自从我下岗以后，我一直都这么伤心。
2: 觉得那家伙很可怜吗？是的，我也是。希望乔恩别做什么傻事，比如说邀请他吃饭之类的。
6: 食神，不如今晚你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11: 那当然好了，太棒了，乔恩先生。
6: 好极了，我要做我那道拿手的菜肉馅面包。
2: 嘿，那家伙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多吗？那天晚上乔恩终于知道为什么不应该邀请一位美食评论家来吃饭了。
11: 哦，一切看上去都极其的完美，乔恩。哦，这个肉馅面包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所有我都要吃。哦，太好了，我都要吃。简直跟做梦一样啊。

0: 奥迪，你有什么可吃的吗？我也没有。我们走。还有一个不该请他吃饭的理由就是，他喜欢对食物进行打分。
1: 我给那个肉馅面包2颗星，土豆泥需要加点黄油，因此他只得到1颗星。但是那个肉汤4颗星。
2: 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个肉汤。
0: 他也可以撒上更多的面粉，否则他就。

0: 是谁把香蕉皮扔在地上的？石生先生，你还好吗？
1: 不，我很好。给我叫医生，
0: 我马上打电话叫医生。
1: 再叫一碗虾仁炒面，
0: 我马上给中餐馆打电话。
2: 还有一大块意大利辣香肠蘑菇披萨，我马上给维多打电话。
3: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医生在虾仁炒面和披萨之前到了，
0: 最好让他好好休息，直到完全康复。
2: 你认为他的脚多久才能康复？
3: 不超过几个月吧，再见。
0: 几个月？
2: 石生先生，你不觉得待在自己家里会更舒服一点吗？或者在一家不错的医院？
3: 你得照顾我，乔恩，否则我会控告你所拥有的一切。 除了那只猫，现在给我拿一份烤过的奶酪三明治来。一份烤过的奶酪三明治来了，还有炸薯片，波纹切片那种，
2: 波纹炸薯片，对吗？
3: 而且我还想放一起泡菜。
4: 悲惨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接着变得更加糟糕。
2: 喂，
3: 乔恩，
2: 现在是早上5:00，我却还没吃到我的早餐。
4: 对，果汁很好。如果你还有果汁的话，我要18种口味的。如果没有的话，就立刻去买。还有，我要吃鸡蛋，煎的、煮的、炒的，上面还要画上复活节的各种可爱的图案。没有食物给我吃了。
2: 好吃。
4: 简而言之，石生开始让我想起了某种贪婪的、急躁的、懒惰的生物。它叫什么呢？
2: 哦，对了，是我。为了制作健康的巧克力蛋糕，请不要使用巧克力，相反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有机的酵母菌和革兰诺拉麦片。把它关掉，把它关掉。抱歉，美食家先生，我猜你又看到那个让你伤心的节目了。主要是因为看到那些令人恶心的健康食物。
5: 我无法忍受那些健康食物。于是猫有了主意。
6: 今天的节目还不错，先生，这是最新评分。
5: 什么？我只得到了3个等级？
2: 不是等级，只有3个观众。
6: 虽然这么做很艰难，但是我得把帅哥食神找回来。
2: 乔恩，伙计，我想吃饭了。乔恩，把我的吃的拿来，否则我会控告你的。抱歉，石神先生，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块人造鸡肉馅饼，虽然里面没有鸡肉，但是却有羊百合粉和小麦草做装饰。
0: 我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指定具体的食物的。
2: 这就是食物，这是我们新的健康生活计划中的所有食物。开始吧。一。
0: 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4: 你们不知道我多么想摆脱食神，
0: 哪怕是让我做运动。伙计，跟我们一起做100个仰卧起坐。你居然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乔恩，如果你们不给我准备吃的的话，我就自己去做。
2: 我需要一个培根芝士汉堡，另外多加一份培根、一份芝士、一份汉堡。
0: 啊，
2: 没食物了。
5: 等等，这里有个东西可以吃，我得救了，这是，啊，这是蔬菜面包。三三一二三三一二，准备好50英里的徒步旅行了吗？
0: 不，我不能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了。
5: 我要找到食神，他在他的语音信箱里留下了一个地址。是的。
0: 我得把它找回来。哎呀，你好，台长先生。
5: 石神，我要你回来，继续你的工作。
0: 我得先离开这里。
5: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回电视台了？
0: 不，我明天就回去。只是此时此刻，我紧急的需要一顿自助餐。
2: 加菲猫，你的主意真是太棒了。
5: 这主意一直都很棒啊，因为我就是想出他们的家伙。我们庆祝一下吧，
2: 我会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食物，加菲猫。乔恩先生，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哦，没关系，台长先生，不如今天晚上……
4: 别再犯错误了。
2: 今晚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
4: 太优秀了。
0: 谢谢，但是有些东西我不吃。你知道这些牛排里有多少热量，有多少克脂肪吗？
1: 我的意思是，那只闻上去还挺香的。
0: 或许吃上一口没有什么坏处。你知道胆固醇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还有碳酸饮料。嘿，这东西是什么？还不错。乔恩，给我点蜂蜜。
3: 马上来。
0: 哦，我想尝一下那个炸薯条，有番茄酱吗？
3: 马上。

0: 我怎么没有看见牛排酱？
1: 牛排酱，我去拿。
2: 这一切似曾相识，看来在未来几天我们还是没有食物可吃了。
0: 还有薄饼卷，我想要吃过去我妈妈做的那种薄饼卷。
1: 我去帮你妈妈找来。
0: 还有巧克力派。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9: 来来来，
10: 好吃点啊！吃点啊。
11: 改食，因爱而生。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试着去调试电视。你们即将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一个画面有声音有千层面的空间，一个被称为加菲猫地带的空间。
1: 看上去将会是非常怪异的一集啊。
2: 这片平凡的街区里，这所平凡的房子是属于乔恩·阿尔巴克的。

0: 他是一个奇怪却很平凡的家伙，而这个体重超标的生物就是乔恩·阿尔巴克的猫加菲猫，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
1: 翻译过来就是我正等着那位邮差。该经常检查你的邮箱，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2: 不，我要辞职，我要回家。
1: 那么你不需要这份午餐了，对吧？蒜泥香肠。
0: 第二天早上，命运突然发生了改变。
1: 乔恩，去开门。
3: 乔恩·阿尔巴克，我是班克斯教授，邮政总部研究院的头，你和你的猫得跟我走一趟。
4: 如果我们不想去呢？
3: 我们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是为了遏制一种已经无法忍受而且急需制止的事件。我们不能让市民的宠物威胁到我们的邮递员。
1: 哦，是这样。嘿，我闻到了什么吃的东西了。
3: 乔恩先生，你被选中参加一个关于邮递方式的实验。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今天要送给你的一个邮件，我下面要将它分子化处理。
4: 我的邮件，那是我妈妈寄来的一封信。
2: 你的邮件，乔恩先生。
1: 注意看，一只宠物纠缠一个邮差的最恰当的方式。喵喵喵喵！什么情况？
4: 那是什么？
3: 从现在开始，你的邮件将由一个虚拟的透明邮差派送。
4: 一个虚拟的透明邮差？
3: 一个能派送邮件的虚拟人物。我们得找一个方法来保护我们的邮递员，以免被你的肥猫所伤害。
2: 祝你今天愉快，乔恩先生。
1: 我得有一只像这样的虚拟猫。这太恐怖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再吃一个玉米卷。太晚了，
0: 而且那只猫把盘子都舔干净了，但是它没意识到一小滴玉米卷酱汁正滴落下来，正好落在电脑的程序主控区。就这么一滴酱汁会让电脑零件短路并改变程序，因此这个虚拟邮递员不再派送今天的邮件了，他将开始派送明天的邮件。

0: 早上好，乔恩先生。
1: 啊？
0: 你的邮件。
1: 哦，谢谢。
0: 哦，等等，我还有今天早上的报纸要给你。
1: 哦，
0: 祝你今天愉快。
2: 他在外面，欧弟，而且他在嘲笑我们。
1: 这太奇怪了，我刚刚拿到的这份报纸上面有彩票中奖号码，但这期彩票是今晚才开奖吧？哼，而且更奇怪的是，报纸上印的不是今天的日期，而是明天的。
3: 那天下午，他买了一张彩票，
1: 报纸上的号码是1、7、23、30、40、41，另外一个数字是21。
4: 现在是时候公布这周的彩票中奖号码了，他们是1、7、23、30、40和41，另外一个数字是21。
1: 啊！我的数字全中了，我发财了，我们终于发财了！
2: 我们应该加入吗，欧弟？
1: 我将这一切都归功于今天得到的这份报纸。啊，我想知道是否明天我会拿到后天的报纸。
3: 事实证明，这一切的确发生了。
0: 给你，乔恩先生，
1: 谢谢。
3: 因此，每天他都会买一张彩票。
1: 3、13、22、31、41、42，另外一个数字是11。
3: 而且每天晚上他的号码都中奖。
4: 中奖号码将是3、13、22、31、41、42，另外一个数字是11。
1: 又一个百万美元，或许我该休息了，天天买彩票太累了。
2: 食物，好吃。
1: 再想一想，或许我最好还是买吧，我可能会需要那笔钱。
3: 接着，所有人都知道了他那难以置信的好运气。
5: 乔恩先生，你现在已经赢得了42次的彩票大奖，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哦，我猜我是一个不错的猜想者。
5: 哦，我想你会将这笔钱转交给一些著名的投资专家，像伯尼斯坎贝里就会为你赚得3倍的钱。
1: 大部分的钱我都会用来养我的猫，我还没有决定。嘿，你能把那个名字再说一遍吗？3倍，3倍，3倍。
3: 一小时后，乔恩出现在那位著名的投资顾问伯尼斯坎贝里的办公室。
1: 好的，伯尼先生，交给你了，这是我之前获得的奖金。
6: 好，我会照看好你的钱的。
2: 啊，这简直就是个错误。是的，我会用它买下镇上所有的意大利餐馆。为了有所变化，我还会接手热狗餐车的。
6: 你不会后悔的，乔恩先生。我会把你从百万富翁变成千万富翁，从千万富翁再变成亿万富翁的。
1: 太好了，伯尼，我就知道你值得信赖。
2: 哦，要下雨了。
1: 你觉得要下雨了吗，加菲猫？我可以查一下，我可以看看明天的报纸，看上面是否报道今天有雨。报纸上说今天是阴天，但是不一定会下雨的。看，这上面正好有一张伯尼的照片。伯尼？警方发言人说，投资顾问伯尼斯坎贝里卷走他客户的几百万美元，逃往巴西。巴西？他不见了。
2: 那都是你的钱啊。
3: 而现在从这扇窗户，他们几乎可以听见他在说：
6: 等我到了巴西之后，我会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的，用你的钱。
2: 哎，伯尼携款潜逃了。
1: 这还不算太糟，只要我再拿到明天的报纸，我仍然可以赢得彩票大奖，把所有的钱都赚回来。你们知道我还没有买今晚的彩票，我们来看看中奖号码是多少。
2: 嘿，读一下那个。
1: 有那么重要吗，加菲猫？神秘的爆炸摧毁了邮政大楼的实验室。嘿，那就是他们带我去的地方。简直是太糟了。
3: 乔恩和他的猫立刻奔向那个实验室，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但是他们还没意识到他们无法改变未来。
7: 虚拟邮递员数字转换器的核心部位出了什么问题？似乎像是短路了。
8: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7: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将玉米卷的酱汁滴到里面去。
9: 伙计们，快点！
2: 这就是邮政大楼，附近没有人，快点！
8: 我闻到一股糊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了？
7: 没有，没有这回事，我可以以我的名誉担保。
9: 这间实验室马上就要爆炸啦！
7: 不会的，我以我的生命担保。
9: 虚拟邮递员工程泡汤了，我得花几年时间才能把它修好。这是不是意味着没有明天的报纸会派送给我了？
8: 但那不是最糟糕的。
3: 对，最糟糕的是邮递员哈曼，他还得以以前的那种方式回去派送邮件。
8: 嘿嘿嘿，我做到了，我没有碰到那只肥猫就把邮件派送出去了。
2: 活该倒霉，谁让你除了账单什么也没有送来。
8: 不，
3: 你说的没错，一个邮递员怎么会想到用科学摆脱加菲猫呢？他应该明白，在加菲猫的地带，他命中注定是无法改变的。
2: 我告诉过你们，这将是非常怪异的一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妈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不能这样，这是虐待猫咪，送我去坐牢吧，把我和尼莫锁在一个房间，只要别让我去农场度周末。
1: 我弟弟盼着我们去呢。
0: 不去农场度周末，绝不去农场度周末，不。

0: 外卖披萨，没有电视，没有外卖披萨和电视。那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看牛打嗝。
1: 我告诉四毛了，我们都会去农场帮忙做农活。
0: 做农活？还有，天不亮公鸡就会把你叫醒啊。
1: 等等，我要把我的车锁好。你真的不再看电视了吗，四毛？
2: 如果你在看电视，就不能做农活了。
3: 而且，不要叫我四毛。
1: 四毛。
2: 我不管加菲猫它有多讨厌，在农场的每个人都要做农活。现在它到底能做什么？
1: 吃千层面，睡觉，吃更多的千层面。
4: 你只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如果你理解就说妹儿。
2: 对了，这是惠宝博士，我请他来做。你对那牛做什么呢？
4: 这是我的最新研究，对牛的潜意识进行催眠，在乳糖输出时会产生更多糖分。是的，我对牛进行催眠，所以他们就能供给甜牛奶，感觉如何，奶牛？基本的原理是对牛的大脑进行适当暗示，所以就形成了行为上的改变。
1: 行为上的改变啊？博士，这对猫也起作用吗？那能不能让它觉得在农场工作是件高兴的事呢？
4: 让猫喜欢农场吗？我想应该可以。
0: 你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吗，欧弟？做农活，可猫从不从事体力劳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驯服了人类。我绝不做农活。
1: 哦，加菲猫，我们要给你一点惊喜。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多么的喜欢看电视。
0: 电视几乎跟意大利食物一样好。
2: 所以我们的惠宝博士要给你一种特别的电视。
0: 他们试图要催眠我，但这不会起作用的，我太聪明了，所以不会被催眠。
2: 他睡着了，
1: 还没吃就睡了，真新鲜呢。
4: 加菲猫，你不是一只猫，你是只猴子。
0: 你能相信这些家伙吗？他们说我是一只猴子。
2: 跳出去了，
5: 追他！
1: 惠宝博士，你最好让他认为他又是一只猫了。
2: 你确定吗，乔恩？香蕉可比千层面便宜多了。
1: 说的对，欧弟，请恢复吧。
4: 加菲猫，你不再是一只猴子了。
0: 他们以为能把我变成一只猴子，我……
4: 很抱歉，加菲猫，但是你通。

0: 过了测试，是的。所以现在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你将会服从。如果是这样的话，说喵喵。
1: 喵喵。
0: 很好。当你听到这个喇叭声的时候，加菲猫，你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有激情、最勤奋、最努力的农活好手。
2: 我喜欢干农活。
0: 而当你再一次听到喇叭声的时候，你会不喜欢干农活。
2: 我不喜欢干农活。你这样做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可以做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睡觉。农活，我有农活要做。我要去铲干草，我要去砍柴，我要去收鸡蛋。
0: 很惊讶吧？
3: 我们是的。我看过飞碟，也看过尼斯湖怪兽，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加菲猫干农活。
2: 我要去给马儿喂水。
4: 小恩，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帮手。
2: 这样做会更快。
3: 看来我们可以轻松一下了，四毛。
4: 当然了，我们都可以进去吃午饭了。哎，不要叫我四毛。
3: 四毛，四毛，四毛。
2: 等等，我现在得去种玉米了。
0: 他向北离了四十亩。
3: 三明治真棒。嘿，我原以为你把电视机放在仓房里了。
4: 我又拿出来了，因为加菲猫已经在做所有的农活了。
0: 现在他又向南离了四十亩。
4: 这太棒了，我好久没有看我喜欢的电视节目了。
0: 现在他又向西离了四十亩，同时又向东离了四十亩。
3: 慧宝博士，加菲猫做这个可以持续多久？
0: 直到他听到另一个喇叭声。
2: 做完这个之后，我得把猪圈里加些新泥，然后让他们打滚。我一直在做什么？我喜欢农场，我必须喜欢农场。我在说什么？我讨厌做农活。不，必须做更多的农活。
4: 乔恩，你的汽车报警器失灵了。
3: 是啊，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响，一分钟左右就停了。
2: 我要把这些蔬菜捡起来，并且放到筐里面去。蔬菜？我是什么？兔子吗？我最好去加固仓房的屋顶。我在做什么？我难道比欧迪还笨，要爬上去修屋顶吗？那又怎么样？我是比欧迪笨。
5: 真是笨啊！
2: 这是一种催眠术，他们居然这样对我。

0: 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1: 让我来看看，我想现在肯定有，在这里，99频道。
2: 重要的是照顾你的猫，以确保它拥有它想要的一切，宠爱它，给它所需要的食物，确保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睡觉。啊，
1: 你知道我开始慢慢喜欢农场了。风扇快点吹，欧弟，这一切都太完美了。
3: 和我们一起去，加菲猫，我答应过 Lisa， 今晚就和他单独在一起。此外，还记得吗？上次捣乱之后，你就被禁止进入维多披萨店了。
1: 哼！我们不能放弃，等着。这是吸盘，我一直留着紧急情况时使用的。比如现在，看上去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急了。给你，像我一样，一个爪子上带一个。
4: 乔恩，为什么他被禁止去维多的披萨店呢？
3: 大概是因为蹦极绳的恶作剧。
5: 让我想想，这是八号台点的一份意大利肉酱面。一份干酪鸡肉通心面，一盘马瑞纳拉细面条。嘿，其他的盘子去哪儿了？
1: 我能拿走我订的食物吗？
5: 你这个偷意大利面的肥猫，你这个偷通心粉的肥猫！马瑞纳拉酱最美味了，我做料理的时候总是能全心投入。
3: 后来他们从马瑞纳拉酱里把维多拉了出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之后他就禁止加菲猫去他的餐厅，事实上他禁止所有的动物进入，我甚至都不能带欧迪去。
4: 所以我想我们一会儿在维多的店里是看不到加菲猫和欧迪的，
3: 他们没机会再去了。
5: 这是你们的，乔恩先生，这是维多专门为两位做的千层面。
4: 它闻起来很完美。
5: 因为它本来就是很完美的。哦，
1: 维多的千层面那么近，但是又那么远。千层面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味啊，这完全是在折磨我。怎么能让他们吃光所有的千层面呢？让我想一想，我觉得总会有办法的。这就叫思考，欧弟，你也应该试着思考一下了。哼，别抱怨了。我知道你妒忌我的这双美腿啊。
5: 我非常欢迎您来到我的餐厅，乔安先生，只要您不带您的猫来。
3: 我告诉过加菲猫让他待在家里。他很顺从我，因为我很坚定，而且
5: 您把您的小宝宝带来了，他们多可爱呀。
3: 加菲猫，
6: 加菲猫，你说的那个帅猫在哪儿啊？
3: 我马上就带你回家，然后把你锁在地下室里，直到你。
7: 乔恩，真是高兴啊，居然在这里遇见你。
3: 贝克先生，这么巧。Lisa， 这是贝克先生，我在杂志上画的漫画就是他发行的。
4: 很高兴见到您，贝克先生。
7: 你知道吗，乔恩，我总是在想你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画漫画。
3: 你要解雇我？
7: 之前想过，但是

0: 其实当我看到你有个美满的家庭之后，
1: 家庭，
0: 是我以前看错你了。家庭就是社会的根基，我喜欢雇佣一个有美满家庭的人。你们结婚多久了？
2: 哦，结婚？哦，不，我们
1: 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多久了，亲爱的？
2: 5年。
1: 5年？
2: 10年。
0: 嘿，我也记不清我结婚多久了。重点是你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1: 维多，再拿点千层面来。
3: 马上就来，乔恩先生。
4: 我才知道乔恩先生有孩子了。
3: 其实我不想说，但是右边那个他看起来有点像条狗。维多千层面马上就来。
5: 嗨，尼蒙，你要干什么去？
6: 和以前一样去做一个面部美容。维多店里的味道真香。
5: 那是当然，真像尝尝那些美食啊。
7: 这边，我的观众们，你们绝对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2: 乔恩，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结婚，这些也不是我们的女儿。
1: 可她是我的老板，她觉得我这样很好，有老婆有孩子。
7: 热爱食物的人们，我是大家喜欢的美食评论家帅哥食神。现在在维多的披萨店里给你们带来现场直播。如果您酷爱吃千层面和披萨，那么维多店是你最佳的选择。
8: 食神先生，看我的，2号台要的更多的意大利面。
7: 哦，让我们看看是谁在2号台享受盛宴。
0: 哦，我喜欢一个男人有足够的爱心，把自己的孩子喂养得很好，他们看起来很有食欲。
6: 那不是加菲猫吗？
5: 对，那就是加菲猫，它无论发出什么声音我都听得出来。真好吃，我也想吃。
6: 我们需要衣服和假发装扮一下，但是哪儿才有呢？
5: 为了能吃到意大利菜，我愿意做任何事。
6: 哼，我真不敢相信，这样我就更加可爱了。
0: 这位是乔恩先生，他是个漫画家，正在我的杂志社工作。
9: 哎，你好，乔恩先生。
0: 啊，还有这位是他的夫人 Lisa， 还有两位漂亮的千金。
5: 嘿，让我们也吃点东西吧。嘿，让我们也吃点东西。
0: 原谅我，他们有4位漂亮的千金。
10: 乔恩，你和你的夫人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11: 都给结婚了，还有四个孩子。
12: 孩子他爸，电视上说乔恩不仅和 Lisa 结婚了，他们还有4个女儿。
13: 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没告诉我们她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4个孩子？
9: 乔恩，你经常和你的夫人还有4个可爱的女儿来维多披萨店吗？
12: 乔
2: 恩，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的话，那么我来说。
1: 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你们，关于我的夫人和女儿们。
14: 你们注意到没有，乔恩撒谎的时候脸会变得跟维多的番茄酱一样红。
6: 我还想要肉丸。
5: 我还想要6个肉丸，还有更多的蒜蓉面包。
3: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恩的女儿们居然比加菲猫吃的还多。
1: 有什么想说的吗，乔恩先生？好吧，你们知道的，我为贝克先生工作。
0: 他确实为我工作，他美满的家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后我将重点提拔乔恩。
6: 给我张纸巾。太糟糕了，我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马瑞娜拉酱。
3: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该死的猫！天哪，还有一只该死的狗，还有一只该死的猫，还有你。
14: 好久不见，我还能要一份意大利香肠披萨吗？
3: 全部都滚出我的餐厅，都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14: 你能演示一下怎么滚出去吗？

0: 喽，乔恩，你的女儿们怎么是猫咪和狗啊？
1: 让我解释一下，贝克先生。哦，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
2: 真像乔恩。
3: 女士，儿童优先，尤其是打扮得像儿童的猫咪。
4: 千万别落在我手上，死肥猫！
5: 小心点儿！太可怕了，他们毁掉了我的节目。
4: 出去！你们全都给我出去！再也不要来我的披萨店了。
1: 贝克先生， Lisa 不是我的夫人，这些很明显也不是我的女儿们。我很抱歉让你误会了。
0: 乔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事情，把这个故事画成漫画给我，我会给你奖金的。
2: 看吧，乔恩，你保住了你的工作，事情并没有变得糟糕。
3: 我们也不用穿成这样了。
1: 我想所有的事情都还不错啊。
3: 可是我们还没有吃甜点啊。
6: 差点忘了，这是你女儿们消费的账单，结清账单后你们再也不要来我的餐厅了。
1: 看起来麻烦还是有的。
3: 我们仍然没有吃到甜点啊。
2: 或许过几天维多就会忘了呢，他总是这样的。
1: 你是对的，但是现在我只想放松一下，不想任何人来烦我。
7: 恭喜你们结婚了。
8: 恭喜你们两个结婚了，我知道你们很幸福。
9: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 听着，让我解释一下，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抱歉。
3: 哎，我的结婚蛋糕，
1: 让我解释一下，
3: 我们的甜点。诺，不不不，那对小人是塑料做的，让我来处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

0: 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四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四。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我要吃晚餐。节奏保持得还不错吧？
1: 千层面马上就好了，孩子们，小心点，很烫。
0: 就算是烫，我也不在乎，只要味道不错。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请问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点其他的东西吃吗？
1: 我很抱歉，你们不喜欢吃，这是美味多速冻千层面，我没有时间做新鲜的，你们能将就点吃吗？好吧，好吧，上车吧，我们去维多的店里吃。维多，你真的很专业呀。我还要告诉你，你做的千层面比美味多速冻千层面好吃多了。
0: 那是肯定的了。
2: 谢谢，但是那个真正精通的人是教我厨艺的老师，伟大的朱塞佩·卡多尼，他做的千层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1: 他是你的老师？
2: 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指导者，是我的偶像，伟大的意大利厨师，他创造了肉丸，肉丸，肉丸。我们很幸运，都是在他的指导下练习。
3: 你们敢称自己为厨师，我应该让你们的围裙上都沾满油垢才行。告诉我，在你们做的料理里面，两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4: 你的心和你的灵魂。
3: 我怎么听不见？
4: 你的心和你的灵魂。
3: 在你们学会这些之前，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厨师。
2: 我真怀念那些日子。
1: 好吧，邀请他来，我敢肯定他……
2: 不不不不不不，他退休了，在我开店之前他就已经消失很久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他永远会在我们的记忆里。
0: 安静点，欧弟。
2: 多少个夜晚我梦到他，看见他品尝我的马瑞纳拉酱，然后说，维多，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了。哎，似乎太难实现了。嘿，让我给你们尝尝维多最著名的又厚又硬披萨。
1: 维多是个好人，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一次见到卡多尼大厨。
0: 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2: 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0: 我要得到它，我要得到它，我要得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快起来，小智，小智，快起来。
5: 加菲猫，我梦到我正在一块奶酪里面，你就吵醒我了。
0: 小智，我需要你的帮忙。
5: 是关于奶酪吗？那是我的最爱。
0: 小智，我需要你在网络上发信息给你的老鼠朋友们，我得找一个叫卡多尼的厨师。
5: 哇，能等到早上再发吗？
0: 当然。好了，到早上了，找到他，他做的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0: 当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即将出现的时候，你居然指望我吃这个，它就在某个地方等着我去吃呢。嘿，我得保持体力啊。
1: 加菲猫，我来了，乐舞找到他了。
2: 你是要找朱塞佩卡多尼大厨吗？
0: 就是他。
2: 好了，我知道，我住在一个奶酪工厂。
1: 天堂啊！
2: 卡多尼大厨他总是来买意大利软奶酪、意大利乳清干酪和意大利硬干酪。
0: 这是做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最基本的三种材料。带我去找他，带我马上去找他，我们还能再快点吗？
2: 他住在这条路上的小木屋里。
1: 加菲猫，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0: 因为我必须得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2: 就是那，他就住在那里。
0: 谢谢。好了，你们俩可以回去了，我马上就能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了。
3: 嗨，可爱的猫咪，你想要什么？
4: 啊啊哈啊哈啊！
3: 你想要千层面？
4: 喵！
3: 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不行。
2: 你认为加菲猫能得到千层面吗？
1: 加菲猫总是能得到千层面。
0: 我看起来很傻，但是为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我什么都愿意做。看下面。
3: 哇，这么小的孩子居然留在我家门口，你有点饿了吧，小宝贝儿？那么我给你做最美味的小宝贝儿最爱吃的食物。
4: 哇哇，也要来了，吃光它，吃光！
3: 宝宝美食来了，营养的胡萝卜和麦片。别哭啊，小宝贝儿，卡多尼会找到你喜欢吃的东西的。
0: 你不要吓我，你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啊。
3: 来了，这个东西你会喜欢的。
0: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找张纸来。
3: 我该做些什么呢？我不能让一个孩子在这儿啊，不行，哪怕是一个这么胖的孩子，我怎么才能找到你的妈妈呢？一张便条，我之前居然没注意到这张便条。如果你遇到这个孩子，请喂给他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他的妈妈。不行，千层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是不健康的食物。要不就送他回西区中心大街150号。走喽，小宝贝儿，我带你回家找妈妈。
0: 你确定在我们回家之前不想拿点什么小吃吗？
3: 这就是西区中心大街150号，维多的披萨店。你住在这里吗，小宝贝儿？
4: 是的。
5: 卡多尼大厨，卡多尼大厨，真的是您吗？您还记得我吗？我是维多，我是您的学生啊。
3: 维多是我最差的学生之一。只有你才会把意大利细面条放到烤炉上去烤。
5: 是的，但是我学会了，我跟您学会了很多。现在我有我自己的餐厅，请来尝尝我做的意大利擀面条，还有我做的冰激凌。
3: 在厨艺方面，我并没有教你太多东西。

0: 请您尝尝我的厨艺。
1: 走一个，
2: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哎，这个肉丸味道不错呀。
0: 您喜欢吃？
2: 事实上，肉丸的味道相当不错。告诉我，你的烤肉卷味道怎么样？
0: 我的烤肉卷，它
1: 就来了。看我的，我为您准备了美味的烤肉卷。哦，
0: 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的手艺。哦，而且一定要试试我的葡萄酒鸡肉和蒜蓉面包。
2: 维多，你是一个真正的厨师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大师，太感谢您了。
2: 还有你，可爱的肥猫，今天发生的事算我欠你的，我要怎么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呢？
3: 加菲猫，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找到的，事实上你真的找来了卡多尼大厨，还为我们准备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2: 自从我退休后，我有很多年都没做过千层面了。我把秘方卖给了一家公司，然后，哦，做好了。给你们吧，美味多速冻千层面。
3: 卡多尼大厨。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您，但是我们尝试过美味多速冻千层面，它非常的糟糕。
2: 你说糟糕，但是它很好吃啊，而且非常方便，你只需拿掉塑料薄膜，微波一下就可以了。
3: 塑料薄膜？
1: 嘿，如果你在微波之前撕掉塑料薄膜，那么它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了，啊！

0: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1: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0: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2: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春天在哪里呀？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深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0: 醒来完美，抓窗帘完美，吃早餐完美，把小狗踢下桌子非常完美。让我们看一看下一步是什么。打个盹儿。太完美了，乔安应该很快给我拿午餐的，就让我睡一会儿。我睡一会儿。
1: 这是你的午餐，加菲猫。醒了再吃吧。

0: 哇，多么好的梦啊！梦里仍然有番茄酱。乔恩给我的午餐在哪儿？乔恩终于知道三明治的最佳尺寸了。这样，你吃很多口才能吃得完啊。 小鸟，你别抢我的超大三明治啊！一只巨型鸽子，还有一只，巨型鸽子要进攻了，太可怕了！难道我又要拯救地球了吗？嘿，这是我的超大三明治。 去找你们自己的三明治啊！我刚才违背了最基本的安全原则，不要对比你大的鸽子发火。救命！救命啊！救命！巨型鸽子，鸽子太大了，救命！ 我要找地方躲起来。终于有办法了，现在我有了一只超大型的欧弟。欧弟，快抓住我！谢谢欧弟，顺便说一下，你该试试口香糖了。
1: 意大利的奶酪在这边，法国的干酪在那边，我把瑞士的放在这个多孔的盒子里。嗨，欧弟，我刚做了一下奶酪分类，你嘴里有什么东西吗？等等，让我猜猜，是新玩具。那是乔恩的拖鞋。好吧，我输了。
0: 是什么？哇！是加菲猫，这我还真没想到。小芝，你也长大了，居然长这么大。不是你变小了？是啊，我想是这样。我怎么了？我想一定是乔恩在那些食物里面下了什么药了。<笑>我想不是因为那个。是什么呀，伙计？
1: 在街对面，在那个房子里。我认为那道蓝光会把我们变小。
0: 你说的对，来吧，我必须找到那道蓝色的光，并且把它销毁。
1: 加菲猫，等等！你现在变小了，横穿街道没那么容易。
0: 嘿，我知道怎么横穿街道。

0: 小心点，小心点！现在没事了，我要进入那房子，找出那道奇怪的光究竟是什么。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1: 好吧，我们怎么进去呢？
2: 是维多，他往这儿送外卖。啊，我最伟大的创造，维多千层面，看了就会让人流口水。我是维多，啊，是的，巴克夫人，我会在十分钟之内把您的烤串送到。如果所有的千层面都这么大，我很乐意一直这么笑。
3: 不用担心，巴克夫人，我要咸送万这一家，我马上就到。从现在开始，当乔恩点一个大尺寸千层面时，我希望有这么大。
4: 他把外卖和加菲猫一起送过去了。
3: 您好，夫人，您的儿子还在做发明研究吗？
4: 啊，是的，非常感谢你，维多。
2: 不用客气。
5: 哦，尼斯，午餐已经到了，马上来，妈妈。午餐后
6: ，Max，
4: 我要尝试改变射线，让东西变得更大。哦，这看起来不错呀。我点了肉酱、芝士、菠菜、肥猫和干酪的千层面。哦，天哪！
1: 你好，维多。维多，我没有点过肥猫的千层面呢。是的，我说的是一只肥猫。你听见四组的脚步声吗？这不公平！他的脚比我多4倍啊！ 哎呀！你知道，我现在要对我多年以来打过的蜘蛛道歉。求求你吧，我再也不敢了。不要伤害他
6: ，Max， 他是住在对面街道的猫。
1: 我在他身上测试了我改变大小的射线，现在让我看看他能否把东西变大。但我应该在谁身上测试呢？我志愿者，然后在这里。我知道，我想看看能否扩大我的午餐，然后我将有一个巨型千层面。啊，一个巨型的千层面，真是个好主意。等等。
6: 我觉得还是先恢复我的大小比较重要。首先，要将按钮由缩小调到放大。Max， 小猫去哪儿了？哇，这是一个巨型的千层面。<笑>
1: 我恢复正常大小了。
6: 你以为你很聪明，我就再将你缩小。不，我最好离开这里。真好吃。现在我的机器也这么小，它需要几个月才能有足够的能量把我变回正常大小。
7: 哦，尼斯，这次你缩小了自己。哦，我想你这次比上次把自己变成小蟑螂要好得多。
8: 这是你们的晚餐，伙计们，希望你们喜欢。很高兴看你恢复到原来的大小，加菲猫。
9: 谢谢你的帮助，小智。
8: 你在想什么，加菲猫？

哎，猫也有理想，不是吗？嗯。

招聘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

0: 着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0: 哈哈哈哈哈！尼莫，你实在太可爱了，你简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那只猫咪。哎，加菲猫，难道尼莫不可爱吗？
1: 是的，非常可爱。尼莫相当的可爱。
0: 你有没有看到他刚才做的可爱动作，追逐一只飞过厨房的苍蝇？
1: 可爱，动作相当可爱。
2: 啊，我很高兴他将会跟我们一起住几个月。
1: 我可高兴不起来，想想一下，要和尼莫一起待几个月，活着还有意思吗？而且我很感谢你这么的友善，总是对他微笑。
3: 你真的这么想，加菲猫？
1: 等一会儿，
0: 我受不了你了，尼莫，
1: 你真讨厌，你真恶心，你真的让人恶心和讨厌啊！
2: 哦，加菲猫，加菲猫，我要出去一会儿，你和尼莫好好玩。
1: 好，我会和我的好朋友尼莫好好玩的。
2: 真让人恶心讨厌！我说了你很厌恶，还让人生气。你只是嫉妒加菲猫，嫉妒我长得可爱，而你的样子，你的样子呢，只是样子。
1: 我去拿点点心，然后坐在你的椅子上看电视。
2: 哈哈。

0: 加菲猫对我做过很多很坏的事情，但这次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我这次一定要让他给个说法。太过分了！加菲猫，
1: 加菲猫，谁是加菲猫？
0: 哦，别装了，你知道谁是加菲猫？
1: 是这个友善的小狗吗？谢谢你，加菲猫。你那样舔我真是太可爱了。
0: 怎么了，加菲猫他失忆了吗？哦，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答案。我想厨房里有一些好吃的千层面。
1: 千层面很油腻的东西啊。
0: 他失忆了，欧迪。去外面等乔恩回来，让他来处理。
1: 乔恩？谁是乔恩？
0: 他可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家伙，所以最好不要让他在这里找到你。
1: 为什么？
0: 你叫伊卡，你是一只野猫，你不能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1: 伊卡？
0: 是的，你住在外面，而且你只吃垃圾桶里面的东西。
1: 好吧，感觉还不错。
0: 现在整个房子都是我的啦！没错。
1: 我有点饿了，最好先去找些垃圾桶。伊卡。

0: 好像没什么收获啊。哦，这儿有东西。
1: 呀，嘿，如果你不想吃这个，
2: 让我们吃了的。
1: 我饿坏了，哥哥。
2: 真好吃。
0: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2: 这是我几天来吃的最美味的东西，
1: 真的很合我们的胃口。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邻居伙计。我的名字叫蒂诺，这是我亲爱的哥哥吉诺。
2: 你从哪里来？
0: 我不知道。
3: 这太棒了，没有加菲猫的影子，没有人打扰我，也没有人把我气得飞走。明白了，欧迪在想他的朋友，但我不想。让我看看我的哪张照片比较好看呢？哼，有什么不同吗？两张都很可爱。
0: 真的很感谢你们俩能带我逛逛。
1: 这没什么，伊卡。
2: 因为旁边有一家还不错的餐厅，所以我们非常喜欢睡在这条巷子里。
1: 那里还能找到比鱼骨头好吃13678倍的东西。你们这些猫，不要再撞倒我的垃圾桶了！如果被我发现了，我就找人来抓走你们。
2: 他好像弄错了，不是我们，
1: 一定是科纳斯。
0: 科纳斯，我不知道谁是科纳斯，但是我现在很饿呀。
2: 你会后悔的，
1: 尤其是当科纳斯来的时候。
0: 看，虽然看起来很油腻，但它闻起来很香，很好。
4: 哎，你叫什么？
0: 伊卡。
4: 伊卡，好吧，给我你那个千层面，伊卡。
0: 不，
4: 你知道我会怎么办吗？
0: 不，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0: 你不是李部门吗？好一个，你完蛋了！克纳斯被抓了，太棒了！你是住在这个巷子里面的最聪明的猫。
1: 谢谢，但是我无法抗拒这个千层面。这个味道，这个口感，我知道这个味道和口感，我还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是扎菲猫，
0: 扎菲猫，
2: 比伊卡要好听，
0: 不是这样吗？
1: 伙计们，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得去解决一只很可爱的猫。
3: 你好，迪。停下，停下，伙计！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但是等等。你叫伊卡，是一只丑陋的野猫，你不准待在这房子里面。伊卡。是的，你住在外面，而且你只吃垃圾桶里面的东西。
1: 在这等着，我有些事要做。

0: 在这个世界上，学会真正爱自己是很难的。
1: 哪里？我就很会爱自己。加菲猫。
2: 加菲猫，谁是加菲猫？我的名字是伊卡，我是一只野猫，只吃垃圾桶里的东西。我需要一份工作，我能成为你的仆人吗？
1: 你我的仆人？好吧，我要两个三分钟的煎蛋，三个两分钟的煎蛋，和煮得很烂很烂的配菜。
2: 当然可以，让我来为您调整椅子吧。加菲猫，谁是加菲猫？我的名字是伊卡。伙计，邮寄到非洲。
1: 加菲猫，伊卡，我管你是谁。
3: 过来吧，伙计们，你们知道尼莫去哪儿了吗？
2: 我想他现在应该在大西洋上空吧。不要无礼，我要先款待我们的客人。过来吧，伙计们。
4: 光是看起来就已经很好吃了。
5: 这东西肯定比垃圾桶里的鱼骨头好吃的多了。
2: 很明显，你们从来没吃过乔恩做的东西。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9: 卓然。
12: 春天，
9: 春天在哪里呀？
13: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9: 我找到春天啦！
13: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常情况下，我一整天都会吃，然后睡。但是今天我想稍改变一下，睡了再吃。但是如果是星期一呢？星期一，一周中最糟糕的一天。星期一，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一天。星期一，你听明白了吗？我不喜欢星期一。不要星期一，不要是星期一，不要星期一，不是星期一，太好了，生活好的不能再好了，我真幸福啊。冰箱放满了我最喜欢的所有食物，最棒的是，今天不是星期一，我希望一整年都没有星期一，所以我应该怎样庆祝它不是星期一呢？我想自己做两个小

0: 我的三明治，没错哦，这就是我所说的小三明治。是的，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猫。嗯，我太幸运了。嘿，笑一个，伙计。
1: 你脸怎么拉那么长？阳光如此灿烂，三明治也如此美味。最棒的是，今天不是星期一。我实在是笑不出来，世界正在堕落，一切都糟透了。哎，你也应该有愉快的一天。嗯，就像我所说的，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哎呦！那些东西放在那儿实在是太危险了，差点害得我没有吃到小小三明治。现在我要看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开心大派送》。
0: 今天开心大派送将停播，所以我们为您带来九小时的获奖纪录片《你的朋友瑞奇》。什么？哎，你这个愚蠢的电视机，我要看我的节目，快出来，出来！嗯，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个标签，注意，不要击打电视，否则可能爆炸。
2: 好吧，也许今天不是最好的一天。哎，你好，加菲猫，你看起来不怎么开心。哦，
0: 我现在不是太开心，但我之前好好的，一切都是如此完美。嗯，
2: 你之前有没有看到一只黑猫经过？
0: 是的，不久之前，是有一个看起来很伤心的家伙。
2: 是约拿。约拿。
0: 他是一个带有厄运的家伙，当他走过你的身边，他的坏运气会让你永远倒霉的。你该不会传染给我吧？嘿，天底下没有厄运和倒霉这样的事情。嘿，你看，我站在这里，周围什么都没有，我能发生什么事呢？
2: 我不知道，但肯定有事儿。
0: 可笑，你觉得会有石头砸中我吗？哎呀！
2: 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听着，加菲猫，我想离你远点会更安全的。多远
0: 啊？
2: 我听说每年这个时候，阿根廷很美。救命啊！让我离开这个家伙，快来救我！我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我现在很倒霉，我所需要的是一种带来好运的魔法。
0: 应该去地下室找。乔恩留下了几种带来好运的魔法，比如一个四片叶子的三叶草或一只兔子脚。这有一种，它的旧马蹄铁。为了从一块幸运的马蹄铁上得到最多的运气，亲吻它并扔过你的左肩膀。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但是真的值得一试。嗯。 那是什么嗡嗡声？这声音听起来像某人把愤怒的黄蜂赶出了巢。毫无疑问是某人把愤怒的黄蜂赶出巢的声音啊！不，停！嘘，除了很臭，其他一切都很正常。 事实上，它的气味没那么糟，它闻起来像是乔恩做的肉块。这是乔恩的肉块。哇，有一点番茄酱，还没有完全坏。嘿，难道你没有看见牌子上说使用中吗？今天真是。 一点都不美好的一天。 音停了，我们已经停下来了，我可能要和这个世界告别了。退！我一定要找到那只黑猫，并且让它解除厄运的诅咒。我要找到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这是个花盆，这是个锤子。这家伙比我还胖。如果我找不到约拿，我就悲剧了。问题是，我的坏运气让我永远也找不到他，除非……我敢打赌约拿走过了许多人的身边，所以我必须要做的就是跟着倒霉的踪迹。好吧，厄运就走这边。我离幸运越来越近了，这整整的一分钟，我经历了所有想象不到的坏运气。也许我不再受到诅咒。朋友，我总觉得今天还不如星期一呢。真是没用的，我永远也找不到他，我的余生都会一直倒霉，这样下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但也可能不是这样。约拿，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你先别急，让我猜猜，自从我碰到你，你什么也没做成，而且很倒霉。
0: 没错，帮我解除诅咒，求你了。
2: 可是我不会解除啊，我一直都这样，从我变得忧郁的那天起，坏运气就一直缠绕着我。就在那一天，他把我甩了。
0: 谁甩了你啊？
2: 鸣笛，她曾经是我的女朋友，我为她付出了一切。
0: 如果你们两个又在一起，你会振作起来，诅咒也会被解除的。你可以给她带些水果。
2: 算了吧，她不会理我的，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也许我能够让他改变主意。来吧，让我们去找他。约娜，你能帮我吗？
2: 通常情况，他晚上会出来散步的。
0: 我希望如此。你想来个柚子吗？是她吗？
3: 是的，她是不是很漂亮？
4: 约拿，你在这儿做什么？我说过，永远也不想见到你。
0: 你就不能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吗？
4: 哼，看看他，他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人，他总是很忧郁，从来都没有笑容。我在他身边也觉得很沮丧，所以你们两个都走吧。
0: 这儿，也许这些柚子会让你振作起来。不是真的鸣笛，约拿有笑容。看看他。
4: 他脸上的笑容看上去多英俊呢。
0: 好，现在告诉他你喜欢他。
2: 我喜欢你鸣笛，我想和你在一起。
4: 约拿，我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清楚，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你灿烂的笑容，所以一切都可以原谅。
0: 感到好，约拿，你成功了。哎呀，你吞下了你的笑容。
4: 我早该知道他不能坚持的，你能不犹豫吗？哼。
0: 他永远没机会了，因为他不会改变，我的运气也无法改变了。你讨厌他忧郁，而我也将开始忧郁人生。Goodbye。
4: 天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笑得这么开心，约拿。
3: 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笑，你知道吗？这感觉真好。
4: 约拿，也许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3: 哇， 我的运气真的改变了。
1: 我希望我的也是啊。
5: 因此这一切都发生在昨晚。
1: 是的，约纳和明迪又在一起了，他得到了快乐，并且不再有厄运，我的坏运气也走了。
5: 真了不起，加菲猫，恭喜你。加菲猫，你怎么不是约纳的厄运被解除了吗？
1: 是的，不幸的是今天是星期一。哦，我讨厌星期一。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0: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

0: 头儿子，起床起床。
1: 围裙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总是这么大声音，幸好她不是外星人。这里是地球。我的小头爸爸是个工程师，他肯定是开夜车画图纸，还没睡醒呢。
0: 幼儿园好不好玩啊？
2: 好玩。
0: 一切按彩虹计划进行。
1: 妈妈好像有秘密。老师说过，每个人都该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飞上太空，去月球，去金星、水星、冥王星，好好的玩

0: 上一整天，哈哈，要当宇航员，我要训练一下自己。每次我跟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说我想飞上太空的时候，
1: 去吧去吧，到太空打怪兽吧，去吧去吧。
2: 去太空干嘛？你不要爸爸妈妈了？你嫌妈妈做的饭不好吃吗？
0: 他们不理解我，我自己也行，我一定能行。这一天有太空展，这一天嫦娥十号发射，这一天就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一件都不能错过，这就是我的秘密计划。
3: 阳光大侠，请你出道，设计马上完成。

0: 哦，嘿嘿，私房钱。哦，
1: 嗯，才不是呢。
0: 围裙妈妈来了。啊，哎呀，
2: 大头儿子，我们的公益网站准备给山区的小朋友造100座桥。有了桥，那些和你一样的小朋友就不用趟着河水去上学了。
0: 100座，这么多啊！
2: 爸爸负责其中的一座。你看，就是这个小村庄。
0: 要是水很大，他们会被冲走吗？
2: 很危险。
0: 小头爸爸快帮帮他们。
2: 当然，
3: 我一定把桥造好。
2: 这可是小头爸爸的秘密计划，别和别人讲。
0: 爸爸也有秘密计划。我也有秘密计划，
2: 去太空打怪兽。大头儿子，千万别和你妈妈讲啊。
0: 为什么？
3: 造桥是需要钱的，如果围裙妈妈知道了，你觉得她能同意吗？
4: 3.5块，3块，3.3块，
5: 2.8块，
6: 3.2块，
5: 2.65块。
0: 有道理。
2: 那说好了，替我保密。
3: 不告诉妈妈。
0: 不告诉妈妈。小头爸爸的秘密。
2: 儿子，这是我们桥的模型。
0: 小头爸爸，我们的桥特别结实吧？
2: 那当然，看着啊。桥梁强度测试。就这么结实。
0: 我来。
2: 大头儿子，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2: 阳光大侠告诉大家，试题方案通过了。
0: 阳光大侠，他特厉害吧？哎呦，
7: 爸爸，
2: 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沉着冷静、具有强大智慧和领导才能的大英雄。
0: 英雄？
2: 儿子表现不错，明天爸爸给你买礼物。

0: 爸爸要去山村喂咱们的小木桥实地测量，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秘密，不要跟妈妈讲。
1: 那我的礼物怎么办？
2: 放心吧，你要的航天飞机，爸爸忘不了。遥控的，最大的，会飞的。
1: 啊，会飞的，耶！
0: 航天飞机，
1: 耶，会飞的。爸爸可要快点回来呀。 哈哈，我命名你为"大头三型太空船"。

0: 哎呀！
1: 啊？哎？
0: 哎？这
1: 是什么呀？
2: 我要的不是这只鸡，是会飞的航天飞机。
0: 儿子，我……
1: 儿子的礼物不给买，还藏私房钱，没收。嗯。哎。

0: 爸爸，
1: 这些都是村子里的小朋友送给你的。这次勘察发现造桥的钱还不够，爸爸着急，所以就忘了你的航天飞机了。
0: 都怪我，小头爸爸辛辛苦苦攒的造桥钱都被我搞没了，怎么办呢？
2: 围裙妈妈，大扫除交给我吧。
3: 哦，大头儿子，你终于长大了，围裙妈妈好爱你哦。
2: 不用客气，围裙妈妈，从小学习打工很重要。
3: 打工？
2: 给我擦地板5块，
3: 3块，
2: 清扫卫生间6块，
3: 4.5块，
2: 扫天花板7块，还有洗菜3块。
3: 好啊，大头儿子，我买一捆芹菜才2.9块，你洗菜就要3块呀。
1: 大头儿子，靠劳动赚钱也是件好事。为了激发大头儿子的积极性，我建议最好每样再加2块。
2: 哦。

0: 么少啊？
1: 嗯，看来得出最后一招了。
2: 也许就在围裙妈妈的枕头下面。
3: 要是被发现可就惨了。
1: 没问题，一鼓作气。
3: 一
4: 大半夜的，你俩累不累呀？
1: 你起得够早的。
0: 我和小驼爸爸在玩躲猫猫，
4: 不就是要找这个吗？哼，早就知道你俩没安好心。当爸爸的居然带着孩子做这种事情，给我出去！
1: 这。你别欺负人，这都是用来造爱心桥的钱的。
4: 爱心桥？哼，
0: 妈妈这么抠门，小气鬼，小气鬼！
5: 原来你们是这么看。

0: 我的。
1: 没有这笔钱，我们的彩虹计划就完蛋了。
2: 彩虹计划？你们知道彩虹计划？别以为就你们大方，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只会抠门、没有爱心的人吗？一切按照彩虹计划进行。
3: 彩虹计划？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网站发起人阳光大侠。你是？
3: 我就是月亮公主。
2: 原来你就是常和我联系的月亮公主。
3: 怎么会这么巧啊，阳光大侠！
4: 雷吉妈妈。
5: 阳光大侠、月亮公主，可以出发了。
2: 哎呦，慢吞吞的，小头爸爸，大家都等着呢。
3: 报告，阳光大侠。
2: 大头儿子呢？
3: 大头儿子，哎，
6: 小头爸爸，雷吉妈妈。我有点不舒服啊，
2: 感冒了，发烧了，头也不热呀，好像还好啊。
6: 我就是有点不舒服，没力气。
2: 今天可是造桥的日子啊，山区的小朋友都等着你去呢。
6: 可是我就是想睡觉。
2: 好吧，你好好休息，隔壁棉花糖妈妈会过来照顾你的啊。
3: 多喝水啊，我们走了。
6: 哎，等等啊。帮我给山区的小朋友们买文具。
2: 好。

以后还是有机会去看小朋友的。但是，今天可是太空展了。

0: 这是爸爸造桥的图纸，这个小头爸爸真马虎，为什么要发生在今天？
1: 大头子，慢着点。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6: 恭喜你闯关成功！
5: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儿子，多亏你了，真棒！
1: 瞧瞧瞧瞧，两个大侠，这就是我们一家努力的成果。
0: 哎呀，还是叫我围裙妈妈吧，
1: 你看
0: 阳光大侠太那个了。
1: 你看，他们手里都拿着你送的本子和笔呢。
2: 救命啊！
1: 这是村里送给咱们的小鸡啊，棉花糖怕小鸡啊。
0: 棉花糖，别怕，棉花糖。

0: 没关系，还有机会呢。嘿嘿。6月17号，同步发射。
1: 哈哈，我有个计划。
0: 围裙妈妈的计划。
1: 我报名参加了社区最美家庭的评选活动。
2: 最美家庭，
1: 你们俩必须要好好跟我配合，拿下冠军，把隔壁的棉花糖家给比下去啊。
2: 一定配合，
0: 一定配合，拿下冠军，
2: 一定配合，
0: 拿下冠军，
3: 拿下冠军，冠军，冠军，拿下冠军，冠军，冠军，
4: 我们家才是冠军呢。
0: 哼。这个我要。哦，嘿嘿嘿，
1: 哦，嘿嘿嘿，哎，大头儿子，今天的琴练了吗？
0: 哦，
1: 大头儿子，别忘了才艺表演，最美家庭的才艺表演要弹钢琴哦。才是我的好大头儿子。
0: 妈妈，我弹完了。
1: 这么快啊？
0: 嘿，我去玩喽。
1: 嘿，嘿
0: 梦想三号发射舱，有点像了。
1: 社区最美家庭参赛是要用视频的。你们看，你们看。参赛视频要充分展现咱们家的居家环境、外表形象、家务能力以及才艺四个方面。你负责才艺，不要忘了。
2: 那我就负责拍摄吧。
1: 小头爸爸，你看咱们家还缺什么？
2: 艺术气息不够吧，围裙妈妈，我有个新的想法。
1: 什么新想法？
2: 我可以画幅画。
1: 啊，你行吗？
2: 别的不行，抽象画没问题的。大侄子，抽象画就是随便画。你看我的，
0: 原来可以这么玩啊！
2: 哎，不要啊！刚才。

0: 不要涂，不要涂啊！
1: 不是你让涂的吗？足足用了一桶墙面漆，
0: 一桶油漆算什么？这幅画网上拍卖3万块呢！
1: 什么3万块？哎，3万块！哎呀，我的大作呀！哎呀，我的画啊！
2: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看我画的太空人！
0: 小头爸爸，你怎么这么听话呀？一幅画3万呢！
2: 我的画啊！我的太空人！
3: 吃饭。哦不，
4: 用膳时间到了。
3: 哦，大头儿子，
4: 亲爱的孩子，母亲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保持形体，保持微笑，可以了啊，可以用膳了。今天的天气真好。
1: 是啊，阳光明媚，
2: 万里无云。
4: 让我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用膳吧。
3: 形体，
4: 像天上飞翔的鸟儿一样优雅。
1: 你说的是它？
3: 天鹅，我说的是天鹅。这个得删掉。
4: 夫君，您觉得今天的口味如何呀？
1: 很好很好，你给我们的一家带来了无比的快乐，我们觉得非常幸福。
3: 可以了，快点吃吧，家务能力的视频还没拍呢。
1: 现在是在拍家务能力的视频呢，要让你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的围裙妈妈是多么能干的女人呢。
0: 你们两个给我停下。
2: 围裙妈妈，这是我和小头爸爸特意为你布置的。
0: 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咱们的大头儿子说，房子越是脏乱差，就越能突出围裙妈妈超强的家务能力，视频就越能出效果的。
0: 你觉得呢？
1: 很有道理。
0: 真是要被你们气死了，我要拍美美的视频，人要美美的，环境也要美美的。
2: 这个不能扔。我的驾驶舱梦想3号就快要做好了。
0: 哎呀，不要拍不要拍，让人看了真丢脸，你们都出去待，别碍事，出去。
2: 我有办法了。
1: 大头儿子，你简直是个天才。哎呀，
0: 删掉，
1: 必须删掉。
0: 到现在都没拍到什么像样的片段，我真是担心死了。
1: 围裙妈。

妈妈，你和大头儿子先去休息吧，剪辑视频的事交给我了。终于剪辑完了，这个作为参赛版，这个嘛作为观摩。

威奇妈妈，大头儿子又在捡垃圾了。哼。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9: 来来来，
10: 健康吃点啊！
11: 钙师因爱而生，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哇！呼嘟嘟嘟嘟嘟嘟嘟！梦想三号与嫦娥十号同步发射。嘟！呼呼！我的飞船也能飞上天喽！
6: 嫦娥十号飞船将于本月17号下午3点发射。请届时观赏现场直播。好，下面我们一同来关注其他新闻。
7: 喂，哪位？
8: 您好，我是最美家庭比赛筹备组的工作人员。您家已入选为本次最美家庭比赛的前三名。明天我们将举行本次大赛最后的环节，请好好准备才艺表演。耶！
9: 哦，太好了，我们入选前三名了。
10: 还是我编的视频好吧。
9: 你还在这儿看报纸，还不抓紧练习。
10: 好的，
9: 我得赶紧告诉大头儿子，让他好好练琴，明天的才艺表演全靠他了。
1: 我明天。
9: 对了，就是明天。儿子好好练琴，明天就是最美家庭的决胜时刻。
1: 不要，妈妈，明天我要跟嫦娥十号同步发射。
9: 什么嫦娥？什么同步发射？明天你给我好好拿出你的真实水平来。
1: 爸爸可以表演魔法厨师，你可以替我去表演插花啊。
9: 哎呀，才艺表演我没法替你呀。儿子，你就好好弹吧。最美家庭，最美家庭，最美家庭。我没事儿。
1: 救步，救步。
9: 嗨嗨，道具拿好了吗？还有现场要放的视频。
10: 拿好了，视频都在光盘里边呢。
9: 哎呀，紧张什么，兴奋起来。大头儿子快一点。
1: 秘密计划第二步。
11: 哎，你看这样行吗？
12: 行，先测试二号机位。
11: 行，
12: 好，要注意点那边啊。
11: 哎，好嘞。
13: 儿子！
9: 哎呀，我去找他。
14: 怎么没看见围裙妈妈跟大头儿子啊？不敢来了是吧？
10: 棉花糖爸爸呢？是不是要退出比赛呀？
15: 我爸

0: 们有请一号家庭的棉花糖爸爸登台表演厨艺，他要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天的才艺比赛将会在网络同步直播，会有千千万万双眼睛在看哦。
1: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现场直播嫦娥十号的发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准备着发射前的各项技术数据的核对。再过一会儿，我们的嫦娥十号发射前准备即将完成，我们也将看到嫦娥升空的壮观景象。
2: 大头儿子完成发射前准备。
3: 哎，嘿，哈哈，好，请欣赏火山下雪。
4: 这可是我的创意哦。
5: 大头儿子怎么还不来？
6: 大头儿子，你在家吗？大头儿子，怎么回事？
7: 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魔法厨师。变！
6: 头儿子，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出来！
8: 我们要去参加才艺表演。
2: 大头儿子，准备进仓。啊！
7: 耶！请欣赏西红柿青椒炒鸡蛋。
6: 哎呀，真是的，大头儿子，马上轮到你演出了。你不开门，妈妈也会找到钥匙的。
7: 看着，变！好，
5: 怎么还不来？
1: 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点火！我看到嫦娥十号正在冉冉升起。
6: 大头儿子，你在干嘛呢？大头儿子，最美家庭的表演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在等着你弹钢琴呢，你在这搞什么鬼呀？
9: 我不去，不要不要。
7: 哎
6: 大头儿子，妈妈爱你。
10: 有请。
11: 等等，大头儿子好像睡着了。
10: 小朋友，你没事吧？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7: 出了点小问题，
6: 大头儿子，
7: 马上就好，
6: 快弹琴呢！哎呀，别忘了最美，最美家庭。
7: 大头儿子，你不能让妈妈失望啊！

0: 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1: 妈妈，这是我的太空船在发射。
0: 跟我走。

0: 小朋友的演奏太感人了，很难想象如此富有感情的乐曲竟然出自一位小小朋友之手。在最美家庭的最终评选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三个家庭的参赛视频，请看大屏幕。首先是大头儿子小朋友幸福的一家。
1: 糟了，拿错光盘了。哎呀，
2: 不许拍不许拍，
3: 怎么回事？
2: 不许下蛋，不许随便下蛋。
3: 哎呀，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0: 这是大头儿子小朋友一家给我们的幽默惊喜。
3: 不要看，对不起，不要看。
1: 你们家的画坏了吗？都怪我粗心
3: 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家上，本来想赢得最美家庭大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4: 可是妈妈，我们家本来就是这样的呀，我喜欢这样的家。你为了这个比赛非让我弹钢琴，可是我不想当钢琴家。我的梦想是飞上太空。
2: 大头儿子，现在不要说这个。
4: 我就是不想弹钢琴，我想飞上太空。
1: 儿子，回家再说。
4: 妈妈，最美家庭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假装优雅，假装艺术气息，就是最美家庭了吗？
1: 儿子听话，我带你去游乐场啊。
4: 我不去游乐场。自从参加最美家庭评选，家里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全家为了那几件事儿忙来忙去，都没人理我了。其实大家刚才看到的视频才是我们家真正的样子。为了这次比赛，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像原来的爸爸妈妈了。
1: 儿子别说了，
2: 让他继续说吧。
4: 刚才为了来这儿弹钢琴，我最重要的太空船也被你们弄坏

0: 我们都错了，虽然拿到了最美家庭第一名，可一点也不觉得开心。哎，记得小时候，我想拥有一把玩具枪，每天都去商店的柜台看啊看啊，做梦都想有。现在有钱了，那把玩具枪再也找不到了。孩子的梦想。 不应该等。
1: 我把儿子的梦想撕碎了，怎么才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起来呢？

0: 哎，嗯，大头儿子，这是妈妈给你买的，最大的，会飞的。妈妈以后再也不会强迫你了，做你喜欢的事，妈妈和爸爸都会支持你的，好吗？
1: 妈妈，
0: 儿子，
1: 大头儿子的梦想。马上就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了，这次计划一定要实现。
2: 下一位，
3: 给。
1: 啊！太棒了，报上名了。
2: 下一位。
4: 陈先生，我们一直在等您，您儿子肯定能夺冠，宇航员的儿子嘛。来，您的报名表。
5: 没关系，咱们努力训练，一定能超过他。
4: 下一位。
6: 从报名的选手中选出前100名选手参加第二轮的预赛。这里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第二轮预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的预选赛越来越激烈了。本场比赛将从第一轮胜出的100名儿童选手中，再选出前5名选手参加最后的5进3总决赛。总决赛的儿童选手已经诞生了，全场都在为他们欢呼。
7: 大头儿子加油，
1: 大头儿子
7: 加油，大头儿子，
5: 耶，大头儿子是最棒的。
8: 作为决赛的小朋友的父母到大厅集合。
5: 大头儿子在这儿等我，我们马上回来。
9: 大头儿子，刚才的表现我都看见了，你是好样的。
2: 哦，谢谢你。

0: 别以为进了决赛就了不起，冠军非我莫属。
1: 陈大为，
2: 哼，陈大为，别以为你爸是宇航员就了不起。
0: 哼，你看，这是什么？
3: 哇，宇航员叔叔的签名照。
0: 请问，这算不算很了不起？
3: 真是太了不起了。
0: 还给我！你们站住！还给我！
3: 给你们！
0: 站住！把照片还给我！
2: 我就不！
0: 快站住！
2: 给我呀！给我呀！
0: 你站住！快站住！
3: 照片还给你。
0: 送你了。决赛场上见。
2: 其实你很勇敢。从上次最美家庭赛你说了真话，我就一直觉得你很勇敢。
1: 其实我也不喜欢拉小提琴，我就不敢说。
3: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3: 我喜欢太空船，我想当宇航员。
2: 啊，你想当宇航员飞上天，我觉得好了不起。我相信到了决赛你会发挥得更棒，我会一直为你加油。
3: 谢谢你。我爸妈还等着我呢，我们走吧。
2: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4: 大头儿子，往这边看看。在这儿。大头儿子，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梦想发射！小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的总决赛现场。现在，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五位决赛选手。五位选手分别是：
1: 加油啊！
0: 一号选手陈大为，二号选手廖云翔，三号选手唐小喜，四号选手赵文强，五号选手大头儿子。
2: 这不是大头儿子吗？
0: 梦想发射！现在我们将开始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旋转问答。
3: 大头儿子平常最喜欢看航天知识了，他一定能遥遥领先的。加油，加油，儿子！
1: 大头儿子，加油！加油，大头儿子！
0: 旋转问答开始，请扣好安全带。请注意听题。世界上第一名航天员是谁？
4: 加加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是哪一年发射成功的？
4: 1958年。
0: 失败。

0: 我同意，我同意。
1: 下一个问题，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
2: 东方红一号。
1: 回答正确。
3: 大头儿子，抢啊！继续抢答。
1: 座椅停转。下面的问题，选手必须离开座椅，笔直前行五步才能回答。
3: 你加油！
1: 人造卫星按照用途可分哪几类？
2: 我的
4: 科学卫星、应用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
1: 人类历史第一架飞机的设计师是谁？
4: 莱特兄弟。
1: 正确。成为中国航天之父的是谁？
4: 钱学森。
1: 正确。
4: 苏联。
1: 正确。是吧？
4: 杨利伟叔叔。
1: 正确。
2: 火星。
1: 正确。
4: 光年。
1: 正确。我国土地最大的运载火箭是
4: 长征五号。
1: 完全正确。
5: 大头儿子，讨厌的。
1: 获得这一环节优胜的选手是大头儿子小朋友。
3: 大头儿子，
5: 你是最棒的。
1: 我的梦想出局了，但是小小宇航员的梦想还在继续。欢迎回到现场，梦想第二关，摇摆投篮。选手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掉下平台之前，尽可能多的把球投进篮筐。小心哦！比赛开始。在刚刚开始，竞争都非常激烈。三号选手唐小喜的球技让人眼花缭乱。小心啊，小心！四号赵文强的投篮方式太暴力了。赵文强选手这应该感谢一下唐小喜选手。当然，在比赛过程中还是要专心一些，比如我们的二号廖云翔选手就非常专心。
4: 那是我的篮筐。
1: 廖云翔选手是不是先瞄准自己的篮筐再投？别以为比赛就这么简单，摇摆吧，小小宇航员们！可惜啊，赵文强选手虽然比别人站得稳，但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优势。前三名的比分非常接近，其他选手要加油了。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吧。
6: 眼镜呢？
1: 非常可惜，三号选手唐小喜也结束了比赛，他本来可以保持领先的。
5: 大头儿子继续努力呀！
1: 神奇，五号选手凭借最后一球完成了超越。虽然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结束比赛。现在比赛结束了。在这届比赛中，大头儿子小朋友暂时领先。稍后请继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再见了。

梦想发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比赛开始进入高潮，参赛选手都很优秀，比赛的结果目前很难预测。与此同时，场外投票也很火爆，最终五位选手谁将会胜出，谁又会被淘汰，我们拭目以待。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

0: 省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6: 开饭啦，
5: 开饭啦，
6: 开饭啦，
5: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五位小朋友都已经各就各位，准备进入最后一关，切换场景。 下面由我来介绍下场地及比赛规则。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主办方精心打造的虚拟现实场景，也就是说，这舞台上的一切，包括这只鸟，全都是假的，没有任何危险。选手们要战胜恐惧，借助石台到达终点，速度越快，获得的分值就越高。 但是，如果比赛中踩到石台外面，像这样，那很遗憾，你出局了。选手们的成绩相差无几，可以说这局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比赛的结果。那么，挺起胸膛吧，未来的宇航员们，比赛开始！
1: 好，加油，加油，加油！好，选手们，挑战自我。
2: 大胆向前！儿子别怕，爸爸在呢。是不打小啊！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别怕，都是假的，假的，爸爸在呢。哎，爸爸在呢。
3: 别看脚下，走过去就行。选手终于战胜了恐惧，踏上了石台。
0: 丝毫看上去不太顺利，小心肚子！啊！真危险呐！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记得远离垃圾食品哟。现在，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3: 你是得跳过去，好高啊！哎哎。

0: 五号选手已经超越了一号选手，第一位小小宇航员即将诞生了。大头儿子，再不起来比赛就要结束了。祝你好运！
1: 这里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决赛现场，比赛还在继续，场上的形势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到三号选手继续保持领先。本年度第一位小小宇航员诞生了，他就是我们的三号杭小启，让我们祝贺他。一号选手紧随其后，一号选手陈大为也完成了比赛。 谁正是今天产生的最后一位小小宇航员呢？好，四号选手已经志在必得了。哦，这个动作难度非常大。不过二号选手已经趁此机会来到了启动器前。耶，最后一名小小宇航员诞生了。我们祝贺三号、一号和二号选手赢得了今晚的比赛。 三名小小宇航员已经全部产生了，五号选手还是没有站起来。不应该呀，他的脸色不太好，会不会是医学上常说的恐高症呢？
2: 什么？恐高症？
3: 要知道，有恐高症可是当不了宇航员的。
1: 孩子，勇敢点，站起来。我有恐高症。
0: 我当不了宇航员，我有恐高症。导演，恢复正常的场景吧。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站起来！不行，我做不到。恐高症有什么了不起？我爸小时候也有恐高症，现在还不是一样成了宇航员？你坐在那里，永远上不了太空。
4: 大头儿子，快起来！站起来，大头儿子！克服恐高症就是要适应高度，只有面对它才能战胜它。睁开眼睛，站起来，大头儿子！
5: 加油！
0: 加油！
4: 起来了，
6: 起来了！
1: 大头儿子努力走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坚持到底，孩子，再加把劲儿！

0: 站起来，那不是终点，这才是。
1: 让我们举起手臂，一起为大头儿子小朋友加油吧！
2: 哎。

0: 儿子，来。
1: 哈哈哈哈哈！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大头儿子，哎，大头儿子，好样的，
2: 好样的！
3: 耶！
4: 耶！
3: 耶！
5: Thank you.

0: 今天早上，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的获奖选手，在宇航员叔叔的带领下进入了模拟发射舱。哇！
1: 啊！

0: 啊？啊？啊？
1: 爸爸，有人按门铃。
2: 儿子，你去开门，可能是快递。
1: 哦，来了。你的快递
2: 是你的快递。
0: 我的。
3: 快打开看看。
1: 谢谢妈妈。
3: 大头儿子，你看是谁给你送来的礼物。
4: 宇航员叔叔。
5: 大头儿子，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0: 我来啦！
1: 我的梦想就是当个宇航员，去太空跳太空漫步。你的呢？
2: 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我当一名医生，就是我想用。

0: 国争光，你的呢？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保家卫国，你的呢？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赛车手，我喜欢速度和挑战性，你呢？
3: 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漫画家，
4: 我的梦想是把海水变成饮用水，你的呢？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自由运动员。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只要朝着梦想不断的努力，梦想终将会实现。当无数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小梦想会变成大梦想，会变成国家的梦想、世界的梦想、人类的梦想。这个梦想不仅能照亮你的人生，也将照亮更加灿烂的未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
1: 最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怎么
6: 这
9: 么慢慢调，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切切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哇，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哒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5: 好。嗯？咦咦咦！
6: 给我找到了好多。

0: 什么？你说大头儿子和哇咔咔带走化石蛋，是想复活龙宝和乖妹？
1: 从树叶上画的来看，他们是想复活侏罗纪的植物，但这样就有可能触发蝴蝶效应，干扰现在的地球环境，那可就闯大祸了。
0: 必须马上找到他们。

0: 世代的植物，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再也不会生病了。看看龙宝和乖妹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不想和我们一起玩了。
1: 王看看
2: 哎，奇怪，那是什么？找到了。
3: 儿子，妈妈理解你想要龙宝和乖妹，但你自己跑出来这样是不对的。
0: 我知道我错了，委屈妈妈。龙宝和乖妹都跑了，还把哇嘎嘎复活的小花都踩碎了。
2: 你们复活的小花虽然不会影响生态，但它们是被子植物，开花时会产生毒素保护自己，而它们开始分泌毒素的时间和恐龙灭绝时间差不多。有一种说法认为被子植物也可能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这些植物会让它们不舒服才会跑掉。
0: 那哪些植物是不会伤害龙宝和乖妹的呢？
2: 比如这种梭罗树是从恐龙时代幸存下来的。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复活梭罗树。
2: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哇咔咔去找梭罗树化石，嘟嘟大你们去找龙宝和乖妹。
4: 好的，出发。
0: 我去妈妈，龙宝和乖妹。
3: 又见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你们还好吗？
2: 好了，这些植物都是对恐龙和环境无害的。
1: 好。

亲们，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恐龙化石长城，我发誓这里一定存在着活的恐龙，关注一波哟。我会带你们见证奇迹。

这是龙宝和乖妹，你的小伙伴。

你复合的挖咔咔，我不许你伤害他。

0: 你和蛙咔咔想办法把异手龙变回化石。
1: 收到。
0: 围裙妈妈，我们吸引异手龙的注意，帮蛙咔咔制造机会。
1: 明白。

0: 小妹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是围裙妈妈。你还知道我妈妈的名字？
2: 大头儿子，他就是围裙妈妈，我是小头爸爸，我们被哇咔咔变小了。原来是这样，小头爸爸，你从小头就这么小吗？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间。
0: 围裙妈妈，原来你小的时候这么可爱，真是没想到。
1: 嘟嘟哒，你这是什么意思？
2: 糟糕，哇咔咔被撞晕了。
1: 一手龙飞长凶猛，弹射网困不住他多久？我们现在只能等哇咔咔醒来再想办法。在这之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放心吧，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以前都是你们保护我，现在我来保护你们。
3: 我们的大头儿子长大了。
1: 弹射网快撑不住了，大家快上车！干嘛？
3: 妈妈，别管我，你们先上车，小心！
2: 爸爸上。
0: 不好意思啊，龙宝。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醉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点，钟楼总会响起钟声，这时就会有案件发生。少年侦探为了侦破案件，已经调查了3个晚上。
1: 我在钟楼下面撒了细沙，所以让真凶留下了脚印。真正的钟楼怪人就是
2: 大胆的。
3: 你在房间里撒面粉干什么？
1: 我只是想试试收集脚印的方法。
3: 又是看漫画学的怪招。算了，看在你刚放暑假的份上，先不和你计较了。
1: 谢谢维君妈妈，我会打扫干净的。哦，
4: 啊，哎，你们都在啊，太好了，我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3: 哦，是要去看演唱会吗？
1: 还是要去漫画博览会？
4: 都不是，我接到了虚拟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收集文物资料，再把它们录入到虚拟数据库中。总之这个暑假我能带你们去全国各地玩了。
3: 太好了，我的自媒体又有新素材了，我去收拾行李。
4: 大头儿子，你不开心吗？
1: 我只想在家看侦探漫画。
5: 马上就要抓住凶犯了。
1: 你们是？
4: 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次有5个新伙伴会和咱们一起去，他们是搜搜卡、
6: 卡卡、
4: 柔柔卡、
6: 卡卡、
4: 弹弹卡、
6: 哇卡卡、
4: 夯夯卡，还有悠悠卡、
6: 哇卡卡。
4: 这次可以考据有趣的历史了，真是期待呀。

0: 本看不进去。小豆爸爸，瓦卡卡们不是都被送回瓦卡多卡星了吗？
1: 嘟嘟达老师听说了我的工作计划后，把瓦达车留给了我们用，而且让这五只瓦卡卡陪着咱们，他们也想和咱们一起参观地球的国宝。喏，接着戴上这块手表，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召唤他们来帮忙了。
0: 他们真的能帮上忙吗？哇哈哈，
2: 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大头儿子！
0: 爸爸，对不起，我还没控制好。
3: 我去附近逛逛，一会儿见。
1: 你们先留在挖搭车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4: 哦，挖搭车！
1: 哦，真拿你们没办法。走吧，去湖北博物馆。
5: 您就是小头先生吧？我来带您进去。
0: 叔叔好。
5: 你好呀，小朋友。
1: 麻烦您了。
5: 博物馆的展区和工作区域已经带您全部看过了。那么我要下班了。
1: 好的，您先走吧。我还想带大头儿子再看看。
5: 您还是早点回去吧，别太晚了。
1: 晚点儿有什么不行吗？
5: 这个博物馆有个怪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响起神秘的敲钟声。
0: 钟声？
5: 每次查看都空无一人。后来值班的人都赶在太阳落山前早早锁上大门。
1: 真是个有趣的故事啊。
5: 对对对，就当我讲故事吧。安全起见，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尤其是小朋友。我先走了，明天见。
0: 神秘钟声，这也太酷了吧。我们来解谜吧，小头爸爸。
1: 只是个传说而已，咱们还是先工作吧。

0: 曾侯乙铜镰金大壶，确定上船。啊，
1: 这四个小兽可真是大力士啊！
0: 没错，他们能扛起240公斤的重量，相当于3台大冰箱呢。
2: 啊，
1: 出现了，怪谈里的神秘钟声一定是钟楼怪人。
0: 漫画看多了吧，这是博物馆，哪来的钟楼？这钟声听起来像编钟。
1: 编钟是什么？
0: 编钟是一种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而湖北博物馆更是藏有一件镇馆之宝，就是曾侯乙编钟。它的声音空灵悠扬，我曾经在视频上听到过。
1: 可是博物馆现在只有我们，会是谁敲响的编钟呢？
0: 可能是风吹动了编钟发出声响，或者博物馆的音响没关。又响了。
1: 怀疑是侦探旅程的基石，不断质疑才能靠近唯一的真相。我要去调查一下。
0: 那你可别跑太远啊。
1: 七木雕鸳鸯形盒，好形象啊。虎座鸟架鼓，鸟居然能踩着老虎，好威风啊。青铜鹿角立鹤，到底是鹿还是鹤？它究竟是会跑还是会飞啊？啊，好气派啊。小兔爸爸猜错了，这么大的编钟还有6个铜人托举着，普通的风吹是不可能让他们发出声响的，而且博物馆哪来的风啊？可编钟总不能是自己敲响的吧？会不会是有人偷偷溜进博物馆拿钟锤敲响的？奇怪了，没有指纹，难道编钟被敲响真的只是偶然？漫画上说，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如果编钟真的敲响过，那肯定会留下痕迹才对。有了，今早没用完的面粉，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接下来只要等嫌犯上钩。
0: 大头儿子，快过来。
1: 怎么了，小兔爸爸？
0: 扫描测试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1: 啊？
0: 怎么？你不是也想早点回去看漫画吗？
1: 可是……快跟我来！
0: 对，就是他，曾侯乙编钟，国之重器，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是人类音乐史的奇迹。这周围怎么撒了这么多面粉呢？大头儿子，怎么回事啊？
1: 秀头爸爸，你听我解释。
0: 扫帚呢？扫帚在哪儿？
1: 我不信，一定有什么线索。有了，这是鸟类的脚印。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鸟类在博物馆里？不会吧。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线索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那一定就是真相。
0: 快扫干净。
1: 小的爸爸，我知道真相了。是青铜鹿角立鹤敲响了编钟。
0: 大头儿子，你还真是有想象力啊，博物馆里的文物怎么可能会动呢？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异想天开的想法了。
1: 文物会动好像是不太可能，可是这个爪印又怎么解释呢？
0: 别瞎琢磨了，赶紧把面粉扫干净，我们回家吧。
1: 好吧。

0: 啊，走啊。
1: 小偷爸爸，我上个厕所。
0: 好吧，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2: 没想到差点被那个大头娃子看穿了。
3: 让你小心点的。
1: 谁在说话？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刷得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与你常相伴。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我记得头是朝前的呀。这只鸟的嘴巴原本是张开的吗？活了，真的活了呀！
1: 竟然被你发现了！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儿子，你怎么在厕所里待这么久啊？
0: 小豆爸爸，快跑！文武活了！
2: 还没睡觉呢，就开始说梦话了。我早就说嘛，玩真的呀！这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
0: 这下相信我了吧？我总算知道为什么钟锤上没有指纹了，因为根本就不是人敲响的编钟。
2: 难道他们要攻击我们？
3: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类发现我们的活动。
4: 好啊，
3: 可是我们有生命的事情要对人类保密的，
5: 不然会出现大问题。
4: 必须得赶紧处置他们。
6: 就交给我吧，
7: 我来了，还给你们带来了小吃。
4: 这家热干面还挺正宗。
2: 好香，我也想吃。
0: 明明是买给我们的。
4: 严肃严肃，处置仪式正式开始。
2: 别怕，我来保护你们。
0: 小头爸爸你好帅。
7: 我们可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要一起面对。
0: 我也要保护你们。来
2: 来来吧。

0: 来住手！
1: 救命！救命！
2: 救命啊！我们绝对会保密的，不然就罚我看侦探小说被剧透，
3: 罚我永远也买不到心仪的衣服，
0: 罚我30年工资。哦，是不是说多了？
4: 够了，那我们就姑且相信你们。其实这世界上所有的文物都是有生命的，每到没人的夜晚就会悄悄出来活动身体。毕竟大家在世这么多年都有想要实现的心愿，希望你们能帮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2: 所以刚才编钟是你敲的吧？你的心愿是敲钟吗？
5: 其实我也只是受人所托。
2: 受谁所托？
5: 是我们。
0: 他们说的没错，到了深夜几乎所有文物都会出动，但是除了我们。
6: 据说曾侯乙编钟有2500斤重，几乎全靠你们6个铜人撑起来。
7: 没错，一旦我们松手，编钟就会坍塌。
8: 虽然不能行动，可我们又很想聆听编钟的响声，所以善良的伙伴们安排了敲钟排班表，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文物来敲钟给我们听。
9: 今晚刚好轮到我。
10: 但是如果可以，哪怕只有几秒钟，我们多想亲手敲响扛了几千年的编钟啊。只可惜这个愿望怕是很难实现了。
11: 2500斤都赶上一头大象的重量了。
2: 如果想让铜人们出来，只能有人帮他们扛起这头大象。
6: 是啊，早知道我以前就好好健身了，关键时刻还能顶住。
2: 有了，召唤哇咔咔。
6: 这次可别弄得一团糟啊。
2: 小伙伴们出来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2: 哇咔咔，
2: 现在有特殊情况需要你们帮忙。行行咔，力气大，可以直接扛。
0: 我竟然真的出来了。
2: 弹弹咔，有弹性，可以把编钟架吊起来。柔柔咔，柔韧性好，可以提拉编钟架。
12: 哇咔咔，咔，哇咔咔。
2: 悠悠咔，你的耐力很好，你也来出一份力吧。
13: 哇咔咔，
2: 进度已经过半了，好厉害啊！剩下的嗖嗖咔只有跑得快，没有其他哇咔咔力气大，该怎么做呢？嗖嗖咔，嗖嗖咔，你别乱跑！
12: 哇咔咔，
2: 算了，我不需要他帮忙了，我自己也能撑起编钟。
6: 不行，
11: 你会被压扁的。
6: 原来嗖嗖咔刚才不是在乱跑，而是在寻找支撑用的石块啊。
2: 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铜人了，可是没有第6个哇咔咔了，该怎么办呢？
12: 让我来，
14: 我可以来帮忙。
2: 也许你们可以，
11: 可是他们个头这么小，
15: 交给我们吧。扛了这么多年的大壶，我们可有经验了。
12: 可以。
6: 哇，
12: 太好了！
0: 你们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自由。作为对你们的感谢和欢迎，我们为你们演奏编钟吧。
6: 什么？竟然能听到曾侯乙编钟的演奏？
2: 曾侯乙编钟以前很少演奏吗？
6: 少，简直太少了。曾侯乙编钟在出土后只演奏过3次，第一次是1978年刚出土后的试奏，第二次是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第三次则是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每次可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0: 编钟真是太好听了，
1: 快来听啊，曾侯乙编钟竟然再次奏响了，究竟是什么大事发生了？
2: 我们文物皆有灵，被几个人类发现了。
3: 听他们说，这几个人类值得我们信赖。
4: 他们会为我们保守秘密，
5: 还能帮我们实现心愿。
2: 他们是我们文物们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庆贺。
6: 谢谢你们，今晚的美好回忆我们会永远记住。
0: 破解了博物馆的终生之谜，真比侦探漫画还精彩，明天我可太期待了。
7: 大头儿子，我们也成立一个组合吧。
0: 那就叫国宝小侦探吧。
7: 好嘞，国宝小侦探
0: 出动。啊，醒目声声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快来尝尝美味的兰州牛肉面。
1: 嗯，不开心。嗯，
0: 马上就要见到爸爸了，怎么反倒不开心了呢？
1: 我和小明共同完成的奇妙博物馆假期联合作业由小明汇报，被老师表扬了，同学们也都称赞他。
0: 这是好事儿啊。
1: 可小明丝毫不提我大头儿子也是创作者。嗯，真气人。
0: 大头儿子，你是第一个协助爸爸参与虚拟博物馆计划的小朋友，这多酷啊。
1: 那我就该把我大头儿子的名字写在作业的封面上，写这么大。
0: 哎，你这孩子。
2: 不好了，快来博物馆。同本马塔。啊。我刚扫描完他就。
3: 不要拍，明星不能随便被拍。
1: 哼，这叫现场取证。没想到第一次和大明星见面是这样的。你好，我是个侦探。
3: 拉我一把。
1: 他们是哇咔咔，也想来看看我们最有名的文物。
3: 哦，是吗？你们好啊，下次举办粉丝见面会，请提前给我发个通告。快扶我起来。
2: 摔坏了哪里？
3: 前腿。不是后腿。也不是这里。是我的头好晕啊。

0: 小飞燕不见了，同奔马失去了重心，就摔倒了。
1: 咕咕咕咕咕！
0: 哎，哎，小心点，
2: 听上去很有道理。
0: 小飞燕为什么要飞走？
3: 那我怎么知道？他闹小脾气，离家出走了吧？
0: 啊，这还了得！
4: 嗯，博物馆的警报没有响起，飞燕肯定还在馆中。
0: 我说妈妈，赶紧去关好所有门窗。
2: 好。
0: 好吧，国宝小侦探出动，
4: 去找回飞走的小飞燕。
3: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啊？
1: 我哥哥。
4: 马卡卡，照顾好国宝，我们去找飞燕了。
0: 小兔爸爸，我们兵分两路，你去那边找，我们比比谁先找到。
4: 哎，小飞燕小祖宗，你快出来吧。哎，
0: 是青铜碎片，颜色和同奔马一模一样。嗯，我知道了，飞燕飞的速度太快，所以撞到了这个展柜上。右侧附近展柜发现疑点。
5: 别动，那是我的碎片。我也是青铜的，这些碎片是从我身上掉落，等待修补的。
0: 对不起，杜教授，是我搞错了。
5: 我们明明生于同年代，我还是真心品种，名气却不如那只铜马，它有什么好神奇的？还不是靠小飞燕托举，名气和风光却被它占尽。我早就替小飞燕鸣不平了。
0: 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里，对不对？
5: 拜托，我2000年里只盯着地面，我什么也没看到。
4: 大头儿子，快来这边。
0: 这是小飞燕速度太快留下的刮痕。它的位置不是在同奔马的右侧，而是在左侧。他一定看到了。红桃人面叔叔，您看到小飞燕了吗？小飞燕飞到哪里去了？是那个方向吗？哎，这个叔叔好像头脑不太灵光啊。应该是飞到了那边，我们去问问他们吧。老爷爷，您看到小飞燕了吗？
6: 都千年了，你这一步也该下了，莫急莫急。
0: 哎呀，我们都急死了。老爷爷，同奔马摔倒了，小飞燕不见了，您要是看到它飞到了哪里，请快点告诉我们吧。
7: 他可不喜欢你们叫他飞燕。
4: 对于这只小飞燕一直众说不一，有的说是隼，有的说是龙雀，一直都没有定论，后来就改名为东汉同奔马了。
0: 不被提起的失落感我理解，难怪小飞燕会赌气出走。
7: 他们曾经是博物馆里的最佳搭档，关系很好，可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最近还成了干薄的网红，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
8: 现在的年轻文物啊，还是太浮躁了，
9: 马红是非多呀。
0: 莫非真的像很多文物说的，小飞燕嫉妒同奔马的名气，所以才赌气离开同奔马？
10: 胡说！
0: 快看，他表情变了。
4: 他好像很生气呀。
0: 原来你会说话呀。小兔爸爸，这局你输了，我先找到小飞燕了。
4: 什么？
0: 是你吧，小飞燕，出来吧，我知道你藏在后面。
10: 说我离家出走，可笑，我一直都在。
4: 厉害呀，大头儿子，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藏身之处的？
0: 看这儿。红桃人像多了一个青铜酒窝。
4: 红桃吸水性强，容易吸附铜锈，
0: 而且它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4: 大头儿子果然聪明，你的激将法让小飞燕暴露了。

0: 我可不是燕子。
1: 对不起，不过马大飞燕这个名字太家喻户晓了，一时很难改口的。
0: 说我嫉妒他呀。
2: 不能走，小伙伴们快来。快帮我拦住小飞燕。
0: 别叫我小飞燕。什么怪东西还妄想追上我。我看看。我来看看。
2: 谈谈卡快上啊。
1: 果然是神鸟啊，这下可完了，追不上了，明天博物馆正常开馆可怎么交代呀。
2: 小多爸爸，我们怎么办？
3: 那边什么情况？怎么乱糟糟的？我的粉丝怎么少了两个？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

0: 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足球。

0: 怎么办，小多爸爸，我们都追不上小飞燕。你得想个办法让他回来呀。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头绪啊。这画像砖叫易使图，他就是历史上最早的送信人，就像我们现在的快递员。易使叔叔，您要传信给我们吗？易使说不了话，你看。哦，他没有嘴。据说寓意着守口如瓶吧。
1: 你是不是也在帮小飞燕保守秘密？啊？哦，这信给我的。鸟？飞？你说我？胸口疼？
2: 哎呀，急死马了！这是小飞燕给你们的信，希望你们能帮她完成心愿。
1: 哎呀，你会说话呀？倒是早点开口啊！
2: 你们也没人问我呀！啊？
1: 玉无归，非正无亲白不可。
2: 这是什么意思啊？小飞燕说想让他回来也可以，除非帮他证明清白。刚才他说被冤枉，
0: 他并没有抛弃同奔马，那同奔马摔倒又怎么解释呢？首先啊，你们不要人云亦云，侦探不是要讲证据的吗？另外，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也许把最重要的线索疏漏了。
1: 你是说同奔马？确实。
0: 我们一开始就被飞燕出走的说法误导了，然后一直按着这个思路找线索，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呢。
1: 不好了，我看到小飞燕她飞出去了。
0: 啊，博物馆的大门没有关好吗？
1: 哎呀，她是从博物馆文创区的后门溜出去的。啊，
0: 这下真的找不回来了。
1: 别急，我们还有机会，只要破解同奔马摔倒的谜题，为小飞燕证明她就会回来的。
0: 走，咱们去文创区看看。
1: 这个同奔马怎么这么滑稽，歪头咧嘴的？哦，这是因为同奔马有个小秘密，同奔马的侧面虽然英武帅气，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歪头咧嘴的呆萌样子。嗯，看这个玩具丑萌又可爱。
0: 哎，
1: 我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0: 啊？怎么变帅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是我扫描的同奔马，那个时候已经和之前的歪脖子不一样了。
4: 莫非是同奔马有容貌焦虑？
5: 小东爸爸讲过，同奔马是通过精巧设计实现了动态平衡，是重力和支点的精准匹配。嗯，
6: 我明白了。嗯，走，我们去问问同奔马。
7: 你们就这样对待甘肃博物馆的顶流明星吗？把我一马扔在这儿，小飞燕不管我，你们也不管我。
1: 嗯，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看我多威武，360度无死角。那个，你们找到小飞燕了吗？你是怎么摔倒的，同奔马？你还不说实话吗？博物馆的居民们，同奔马摔倒并不像大家传的那样是小飞燕嫉妒同奔马的名气所以出走的。正相反。 小飞燕是不得已由于外力飞出展柜的，同奔马是右后蹄一蹄着地，它的重心失衡，必定向右侧摔倒，而脚下唯一支点的小飞燕就会向左边飞射出去。我们就是在同奔马左边的展柜发现了刮痕。嗯，如果小飞燕自己主动飞走，又何必要撞到旁边的展柜呢？
8: 那是什么原因让同奔马摔倒的？
1: 原因就是这个。
8: 同奔马改变了脖子原来的角度，支点就偏离了重心。
9: 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想以我最帅的样子被扫描进虚拟博物馆的档案里。
1: 你为了自己的形象，就让自己的伙伴受到不公正的猜疑，所以我在此以文物小侦探的身份为小飞燕证明。
8: 原来如此。
1: 因为你的自私，小飞燕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8: 不可能。
10: 他不会离开你，
11: 就凭我们千年的交情，曾经我们一起出土，一直相依相伴。我们爱笑爱闹，开朗率真。我们还一起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10: 嘿，老马，我们的雕塑放在甘肃博物馆的门口了。
11: 嗯，
8: 这可太棒了，小飞燕。
11: 你叫我小飞燕，老马，我们的形象成为国家旅游标志了。
8: 哇，这可太酷了！我们还要携手更加努力，小。

0: 飞燕，
1: 别叫我小飞燕，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哦。
0: 喂，小飞燕，博物馆把我的名字修订为同奔马了，你不会不开心吧？
1: 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小飞燕，我个头小，心眼可不小，你好我就好，名字无所谓了。
0: 真的吗？
2: 小飞燕可比我的心胸大多了。
0: 直到有一天，我的丑照遍布网络，这让我无法容忍。
1: 浪马，最近咱们在网上特别火，你的经典鬼脸成为了大家的焦点，咱们成网红玩物了。浪马，浪马，你怎么了？笑一个呀！
0: 我以后再也不想笑了，我可是威武帅气的同奔马，国宝的顶流。我承认我变了，我太在意我的公众形象，我不想以这种模样被小头爸爸扫描进虚拟博物馆，所以
2: 在小头爸爸扫描的时候，你就改变了脖子的角度。
1: 老马，你在干嘛？
0: 别管我，我要完美。
1: 别胡闹，快归位。
0: 忍一忍，马上就好。
1: 我坚持不住了。
0: 但我脖子挺直，脑袋摆正，脚下仿佛失去了重心。
3: 但是大家喜欢的恰恰是最真实的你。
4: 同奔马，你全身仅有一只后蹄和底座相连，重力和支点精准匹配，而你向左侧歪的脖子正好可以完美符合重力的构造。你的造型不仅不丑陋，相反还是中国工匠智慧的结晶呢。
0: 现在我明白，我的一意孤行害了我们俩，我不能失去他，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4: 他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2: 我们帮小飞燕证明了清白，她应该会回来吧。黄河母亲向下逢。
0: 啊
2: 哦，知道了，我们走。哦，小飞燕，你果然在。
1: 别叫我小飞燕，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帮我澄清了事实。
0: 我错了，你可以回来了吗？
1: 我就是想亲自和你们道别，我要走了。
0: 走？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1: 我想过一段自由的生活，不想再被你拖累了。
2: 别走，你俩不能分开。
0: 你走不了，我要追你回来。
1: 有本事就来追我吧。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你走。
1: 我有个名字叫天阙，你跑得再快也是凡马，除非你能飞。
2: 小头爸爸怎么办？我们得帮帮他们。
4: 一定得把小飞燕追回来。
2: 呼叫哇咔咔，
5: 哇咔咔，
2: 弹弹咔，帮他飞。小飞马飞上去，
0: 我来了，
2: 加油啊！就要追上了，
0: 我要掉下去了。
2: 不要，
4: 快接住！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1: 住嘴吧你，大笨马！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留住我。
6: 哎，大头，咱们的联合作业上校报首页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了前面，你看。
2: 哎呀，名字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作业拿到了优秀成绩。
6: 还有给你个惊喜，你猜猜我现在在哪儿？
2: 哦，在哪儿啊？你来甘肃了？
6: 对呀，我来找你了，带我参观博物馆吧。老师说你是参与虚拟博物馆扫描计划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们都好羡慕你呢。
7: 醒目生生响四方，
4: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7: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4: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7: 马儿三脚腾空跳，
4: 东汉青铜神技巧，
7: 卧踏龙雀追风暴，铁心撑起千斤腰，你踩我尾巴找平衡，害我扭头瞪眼睛，小鸟怎么没摔跤，
4: 力学妙招藏在腰，重心垂线落支点，
7: 我翅膀一翘他就牢，逃犯分住在汉街，思路向西我开道，
4: 踢踏星河两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即使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参观时间已结束，请各位游客有序离场。
1: 一号青铜神树完成录入，啊，终于可以下班了。一定是我太累了。一、二、三、四、五，奇怪，怎么多出一只鸟？
2: 哎，这小头爸爸这么晚还不回来，电话也不接，我们把菜都吃了，哼，不给他留。哪去了？
3: 往左掰一点儿。对对对，就这儿。
4: 嘎
3: 啊！有了超级天线，就能看到瓦卡杜卡星的动画片了。
2: 大头儿子，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3: 我忙着呢。
2: 赶紧去呀！啊，那不是我的衣架和锅盖吗？
4: 我嘎嘎！
2: 头儿子，
3: 那什么，我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等等我。
2: 哎。
1: 我明明记得一号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这多出来的一只是怎么回事？奇怪，真是奇怪啊。
3: 嗯，

0: 别过来。
1: 咦，小头爸爸，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吃饭啊？
2: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空回家吃饭，又有国宝出现怪事了。
1: 怪事？国宝小侦探。
2: 行动。虚拟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可展厅里的神树上却有十只。找到了，这是一号青铜神树复原完成时的现场照片。
1: 咦，刚才那只鸟和其他的青铜鸟长得不一样，多出来的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呢？
2: 什么东西？
1: 这不是多出来的那只青铜鸟吗？
2: 嘘，趁现在，快抓住它。谁把灯关了？这怎么回事啊？

0: 这商代陶珠罐大家十分关注，摔碎了可不得了。
1: 青铜鸟，博物馆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可不能这么淘气。

0: 小心！嗯，我们去出口找他。
1: 哇嘎嘎！
0: 管道图纸显示出口应该就在这个展厅呀。嗯，
2: 他在那儿，可是那么高，要怎么才能抓住他呢？嗯，
1: 有了。
0: 这能行吗？
2: 没问题。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送你回去吧。小豆爸爸，你看他的嘴受伤了，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呀？这可怎么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呀？
0: 不如我们去问一问一号神树的其他青铜鸟。
2: 请问你们知道这只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吗？
3: 连个瓜娃子总跑来占我们的地盘，
4: 他啥子都不说就直接把我们挤下去了。
2: 你们要管哈他喽。
5: 他是从收藏室那边飞过来的，可能是前两天刚被挖出来的。
0: 听考古队的同事们说，前两天好像又出土了一批新的青铜树碎片。
2: 碎片？我还以为挖出来的是一整棵树呢。
0: 青铜神树并不是一出土就是完整的，考古专家们花了8年时间才将大大小小的残片拼凑成相对完整的一号神树，而这只青铜鸟可能是属于尚未复原的二号神树，因此它没有落脚的地方。
2: 原来它没有家，好可怜啊。
0: 我们还是先把它送回收藏室吧。真是一秒钟也不能放松警惕呀。
2: 我猜他是不想回收藏室，他一定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咦，有了。

0: 完成了，
1: 快去看看你的新家。哦，这个家多漂亮，多舒服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小心大头儿子，
1: 他跑出去了。
0: 啊，糟糕！

0: 搜搜看，
1: 我哥哥，
2: 青铜鸟飞出博物馆了，得在它引起混乱前把它带回来。
0: 我们走，搜搜看。

0: 啊，快帮帮我！啊啊啊啊坚持住、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围裙妈妈、
3: 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他没有家也不会说话，虽然淘气但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1: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窝好，哎，也是个苦命的小鸟。
2: 自己的家，有了。

0: 看来他很满意我和搜搜咖做的这棵树。
1: 你的青铜树可能还埋在更深的地下，没被发现，不过你不用担心。
0: 没错，研究院的叔叔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的。
2: 看来我做的晚饭要变成早饭了，快回家吧。
0: 我觉得妈妈最棒了，有家真好。
1: 我保证以后一定准时回家吃饭。
0: 青铜光芒照亮我眼，这棵神树直冲云霄。一号神树3.96米，青铜界的世界顶流。86年出土成堆碎片，10年修复拼回这神话。考古学家拼图达人，古蜀文明博大精深。镂空花纹不只为帅，分散应力裂纹白白。力学美学德艺双馨，智商颜值我全都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博古通今国宝大。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今天只要再录入一条信息就结束了。东汉白玉珠。文物会去哪儿呢？
1: 我回来了。又在外面玩的脏兮兮的，快来洗手吃饭。
2: 不去妈妈，洗手液用完了，现在可不是我不想洗哦。
1: 我有办法，用淘米水。
2: 委屈妈妈，这水能把手洗干净吗？
1: 哎，可别小看淘米水，又能浇花又能洗碗，在古代还能用来洗脸洗头呢。
2: 我去叫小豆爸爸吃饭啦。
1: 哎，你等等。
0: 能跑哪儿去呢？我的腰。
2: 小豆爸爸，你在玩躲猫猫吗？
0: 东汉白玉珠不见了，监控也没拍到，快来帮我一起找找吧。
2: 这什么味道？小豆爸爸，你该洗澡了。
0: 我可是刚洗的澡，你手上的泥巴才有味道呢。
2: 不对，味道好像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是它，不是汗味，不是泥巴味，倒是有点像饭烧葫芦的味道。
0: 是古代灯油。有些古代灯的灯油是用动物油脂做燃料，所以燃烧的时候才会有很重的气味，还会留下黑色的烟灰。
2: 原来如此，难道白玉珠的消失和古代的灯有关？
0: 很有可能。
2: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2: 麻烦配合我们一下，请对比一下手印。
3: 奴婢一向注重洁净，恐非你们所寻之人。
2: 确实很干净。
3: 不过奴婢倒是有一个线索，十五连盏铜灯附近最近老是吵吵闹闹的。
4: 肯定不是我的，我忙着喂猴子呢，是不是你的？
5: 我也在喂呀。
6: 别吵了别吵了，是我的是我的。
7: 好像很好玩，让我也试试呗。
2: 算了，你们都别争了，也不是他们。
0: 那咱们再去别的灯具那里找找线索吧。
8: 要试手印，看我多年积攒的力量。
2: 大小差太多了，也不是这个手印。杨尊先生，麻烦配合一下吧。
9: 怎么看都不能是我的呀。
2: 真奇怪，我们调查了这么多灯，竟然没有一个手印是吻合的。
0: 对呀，不应该。

0: 你们爷儿俩查得怎么样了？
1: 围裙妈妈，估计今晚我们要加班了。
2: 因为我们要调查这个
0: 黑手印。哎，等会儿我先去趟厕所，回来再帮你们查。哎呀，
2: 围裙妈妈，
0: 你们看，这儿又一个黑手印
1: 啊，跟白玉珠旁边的手印是一样的。
2: 这是不是说明博物馆里可能不只有这两个手印？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手印出没的地点在肥皂上、消毒凝胶瓶子上、扫地机器人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清洁用品。
0: 难道手印的主人是想清洁一下自己吗？
2: 这就奇怪了，古代的灯都很脏吗？
1: 古代的灯最初是通过燃烧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来照明的，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但慢慢也有一些灯具具备了环保功能，比如说汉代的长信宫灯，宫女的袖子就能过滤烟尘了。
0: 袖子怎么过滤？
1: 是这样的，宫女的袖管其实是烟道，它的身体底部有一个水盘，灯一旦燃烧，烟尘就会通过右手的袖管进入它的体内，再被水过滤掉。
0: 我懂了，长信宫灯就像一台不用通电的抽油烟机。
1: 没错。
2: 这么说来，那宫女的右手每天被烟熏该有多黑啊。
1: 再去看看。现在只是怀疑，该怎么跟她说呢？
2: 看我的，你一直举着灯会不会太辛苦了？我来帮你掌灯吧。
3: 不是，奴婢早已习惯了。
2: 就让我试一下嘛。这可是铁证，黑手印果然是你的。
3: 奴婢手软成功，污秽不洁，需速速换洗，放好侍奉。
2: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宫女是因为要洗手才去寻找清洁用品。
0: 那她为什么不用洗手液呢？
1: 宫女不认识洗手液呀。汉代的清洁用品都是淘米水、皂荚、草木灰、猪胰脏做的肥皂之类的，而现代是没有这些的，所以她才满博物馆寻找，留下了手印。
2: 不过她为什么要偷白玉珠呢？
0: 总不能是想把猪的油脂做成肥皂吧？
2: 不会吧。
3: 非也，他极像早动，奴婢本想用他盥洗，既然博物馆里找不到，不如就让他载奴婢外出寻物。
2: 寻什么物？载着你怎么做？
1: 哇，
2: 好帅啊。
0: 哎呀，赶紧追吧。

0: 个，也不是这个。
1: 他在找什么呢？啊，
2: 卖豆荚喽、
0: 啊！找到了。嗯，还是不对。豆荚？
3: 哦，我知道了。他刚刚是把豆荚错看成了皂荚，他想找皂荚来洗手。
4: 啊，可是这么找下去，他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
3: 嗯，出来吧，搜搜卡，搜搜卡，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啊！拦住他，哇嘎嘎！哇嘎嘎！干得漂亮！负责把孤女引到房车旁。嗯，苏苏卡，跟我走。
0: 嘎嘎嘎！
4: 哎，你的灯不要了吗？怎么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
1: 交给我，这是洗面奶，可以洗脸的，要试试吗？还有爽肤水，可以二次清洁面部呢。对了，还有毛孔清洁面膜，你想让皮肤更紧致吗？
4: 这什么？这么简单？
1: 不过不知道大头去房车里干什么。

0: 来好好洗一洗吧。
1: 不要担心，只要你愿意，我和博物馆的文物师傅也会帮你清洗袖筒和手臂的。至于博物馆的黑手印，我们也会用软毛刷和特殊溶剂清理干净。
2: 如果你在意气味的问题，我这里还有香水呢。
3: 谢谢你们，如此奴婢回去便是。洗濯一番，神清气爽。
4: 哇，你闪得我都睁不开眼了。
5: 真好，
6: 我也要洗，我也要洗。
1: 哎呀，帮宫女扛了半天灯，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2: 这么一想，宫女掌灯多年真是不容易。
0: 我根据小头爸爸教我的办法，把皂荚磨成粉，做成了新型洗手液，是不是很环保啊？
2: 你真棒。不过原来瓶子里的洗手液呢？
0: 当然是倒掉了呀。
2: 什么？
1: 这可不是我教的。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

0: 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晚天天报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4: 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7: 来来来，
8: 身体健康，
7: 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3: 干嘛？
24: 正常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9: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0: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奇怪，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嗯，这些文物竟然都有缺损，可我一路过来没看见有人呀。嗯，警报系统也没响，这是怎么回事？谁？这是靖侯夫人祖玉佩上的装饰。这大道还一路走一路掉。
1: 我咔咔，
2: 我咔咔，
3: 我咔咔。

0: 高高。
1: 委屈妈妈，柔柔咖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高跟鞋的。
2: 追求美也是一种天性，喜欢漂亮的东西没有错，不过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0: 马咔咔，
2: 你说呢，柔柔咖？
3: 委屈妈妈，快救救我！博物馆里有个巨型大盗，把文物和我的眼镜偷走了。
1: 什么？巨型大盗？委屈妈妈，我去帮忙。小头爸爸，你在哪儿？我来救你了。这也太华丽了，是孔雀吗？
4: 孔雀是什么？
5: 是什么？是什么？
1: 就是动物园里最漂亮的鸟，有着最漂亮的尾巴。
4: 你觉得我漂亮？那我可以是那个孔什么雀的家伙。你能把这个给我吗？
1: 你喜欢就送给你。
4: 我得再去找几个新的装饰，这几个配不上我的新造型了。
1: 巨大的影子，偷眼镜，大盗就是他吗？
6: 大头儿子是你吗？我听见你说话了。
1: 小头爸爸，我在这儿。小头爸爸，我遇到那个大盗了，他是一只怪鸟，但又不是很像鸟。
6: 可我看见的大盗有一个象鼻子，
1: 可它确实很像一只鸟。
6: 世界上真有像大象又像鸟的家伙吗？
7: 镜头鸟尊。
1: 难道他是喜欢别人的东西？
6: 咱们跟过去看看。

0: 西周玉鹿的鹿角，
1: 龙形宫的花纹碎片，
0: 丢失的文物装饰都在这里了。
2: 还有哪还有啊？
3: 小头爸爸，是静候鸟尊回来了，他刚才说要再去找一些装饰呢。小头爸爸，我们躲什么？现在鸟赃并获，赶快把鸟尊大盗抓起来呀！
0: 你不想看看他拿这么多东西到底想干什么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3: 一会儿他要是转过身来问，
4: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4: 哪里好看？
0: 难道静候鸟尊根本不是有收集癖，就是爱臭美？
5: 我的漂亮宝贝呢？有小偷！
6: 抓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5: 把我的宝贝还给我！你们抓我干嘛？他们才是小偷！
7: 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偷走了我的脚。
5: 我就是借一下，改变一下造型，会还给你们的。我就是想换个尾巴，怎么就这么难？
3: 换尾巴？
8: 这就是镇馆之宝静候鸟尊，出土时尾巴破碎，是专家们耐心用碎片复原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大家对他尾巴的造型有很多争议，最后才定下这个象鼻内卷的造型。
9: 可是看着好不搭配啊。
10: 对呀，显得有些笨拙。
3: 妈妈，他的样子好奇怪。所以你拿走大家的装饰不是因为臭美，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尾巴不满意呀。
10: 你们复原尾巴的时候怎么也不知道问一下人家的意见呀？我这么漂亮的头、身体、花纹，怎么能配一个这样的尾巴呢？
6: 丑尾巴，丑尾巴。
0: 可你有这样的尾巴是有历史根据的。
10: 不听不听，丑就是丑，我就要换一个漂亮的尾巴。
6: 换一个，换一个。
3: 小头爸爸，这也不能怪鸟尊啊，追求美是一种天性，谁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
10: 这话我爱听，你再多说点。
3: 这是围裙妈妈说的。
10: 那你妈妈能帮我变美吗？
11: 你的身体是铜绿色系，最适合金色的亮片装饰。还有这个银色的丝带，更能凸显你身上的花纹。
6: 最美的，最美的，最美的。
10: 不不，这些还不够。
11: 鸟尊一味地想要改变形象，治标不治本呢，咱们得想个办法。你们去准备几样东西吧。走吧，鸟尊，我们替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2: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文物们，欢迎来到静候鸟尊大秀。
10: 这是为我准备的。
11: 去吧，让大家看看你的美丽。
12: 准备好一起摇摆了吗？
13: 我准备好。

0: 就是想变美一点，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讨厌这个尾巴。
1: 其实你本来就很美，你只是没有了解你的尾巴美在哪里。你的两条腿是支撑点，而这条象鼻尾巴它巧妙地向内卷曲维持平衡，这就是三点支撑。这可不是随便定的哦，你是晋侯谢父铸造的重要利器，你的美就在于这份稳固和庄重，尤其是你尾部的象鼻更是代表着力量。要知道当年九州中的豫州，其中的豫字便是大象的意思，这也代表着晋侯曾经出使河南地区。这个内卷的象鼻尾就是工匠们智慧的结晶，它让你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能稳稳地站在这里向我们讲述历史。
0: 原来是这样。
2: 嗯，
0: 我这个

0: 笨笨的尾巴还有这样的作用？
1: 怎么会笨笨的呢？这尾巴多厉害啊，是独属于你的王者之美。
0: 王者之美？
2: 要不要再来一次，让大家都看看你真正的美？
3: 哎，看，多美的线条，多美的纹饰，这就是镜猴鸟尊。
0: 我明白了，美有千万种，我的尾巴虽然看起来笨笨的，更是一种稳固之美，
4: 还是跨越千年的美。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图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版，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3: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

0: 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急，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了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1: 神秘洞穴，
2: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3: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2: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3: 我查一下。

0: 103，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1: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0: 有道理，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2: 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3: 有人在跟着我们，
0: 是梅尔内尔，又是他们。
3: 哎，我有个办法。哎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4: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2: 静观其变，
0: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3: 好了，咱们走吧。
0: 哎，这个就是404吧？
1: 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2: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3: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2: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4: 哥，你还会敲门憋锁呢？
2: 技多不压身嘛。
0: 他们中计了，
3: 我厉害吧？
0: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404吧。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试一下，开了。
1: 这里放着很多补充工具，
0: 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
1: 咱们分头找吧。
3: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佐，你连输20次了，要努力啊！
5: 哇，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2: 技术活快不了。
3: 啊？
5: 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2: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4: 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希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什么呀？
1: 钟林，我没事儿。
2: 居然有虫龙！
1: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0: 什么？
2: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1: 试试。啊，是个暗门，走吧。
3: 等等，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也让他们进去了。

0: 干得漂亮！
1: 回马枪！

0: 制住了。
1: 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0: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

0: 看来我们得找到天髓后，
1: 这只天髓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2: 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
3: 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
4: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髓虫还会倒立？
1: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髓虫啊。
0: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3: 快快撞晕。
0: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1: 不应该啊。
4: 你到底行不行啊？
3: 说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1: 他们下去了，快阻止他们。
3: 没了，挡住他们。给我顶住。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啊？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引入虚空，莫非是果然出现了倒立的天髓虫。八方湖，
1: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撤走。嗯，
4: 一二三。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1: 变成没了。
0: 放开，壮丽，快走。
3: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髓后所在的方向。
0: 八方湖。
3: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0: 倒立的天髓虫？怎么会？
3: 天髓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髓虫来找天髓后了，天髓后是我的了。
0: 你休想。
3: 走喽。没了，接着。漂亮，
4: 没想到吧？
3: 什么？
1: 教练，快！
4: 我讨厌不同，哥，救我！
0: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3: 你们给我等着！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快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

0: 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表，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要吧？
9: 要吧？
10: 应该的。
11: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1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嘿。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集，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人呢？
3: 哎，旋风锤！大力神脚！摇！哎！啊！
2: 哎呦！
3: 无敌膝盖！嘿嘿！
4: 哥，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5: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4: 好。

0: 怎么不拿稳点？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0: 就赖你，
1: 赖你，
0: 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3: 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2: 是有点奇怪。
0: 刚把我们删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1: 嘘，
0: 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0: 啊！
3: 哇哇！
2: 活该！
0: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4: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0: 找找看。烦躁，你们安静一点。
2: 啊！
0: 啊！没事吧？
4: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0: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4: 哎呀，你试试看嘛！
0: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啊！八方湖在那儿。
5: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2: 跟丢了。
5: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2: 没白练，看好了。
5: 这是
6: 就行这么大礼，
2: 真懂事。礼多人不怪嘛。
5: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湖交出来。原来八方湖在那儿呢。
2: 站住！
0: 有了，
2: 你过来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5: 等等我！
4: 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
0: 啊！你们看
4: 啊，
0: 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2: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0: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6: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湖就行了。
2: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
0: 别采花，危险！
5: 你可拉倒吧，想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4: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别踩。

0: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1: 有救了！
2: 可以啊，赵琳，虽然难听，但是管用。嘿嘿，
1: 够了！
3: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走了！
2: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
3: 哼！我们走。
4: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5: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6: 线索拿到了吧？
7: 老板，还没。
6: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4: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6: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4: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6: 当面跟我解释。
8: 上集，我们利用植物特点顺利脱困，并取回了八方壶。没完没了，再见。我们先走一步。
9: 花海大作战。

0: 妹妹，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
3: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2: 知道你脑子笨，
4: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5: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你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1: 你们快看
2: 啊，
1: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2: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
1: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嗯。
1: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0: 肯定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1: 怎么了？

0: 有猫叫。
1: 啊，那边。有陷阱！鸿飞喊我的。

0: 行动，没看见没完啊！
1: 一定就在附近，小心点。
2: 哪里跑？
3: 在前面。
2: 在这儿呢。
4: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走这边。
1: 嗯，星云跟上。
5: 豆，你还嫩了点儿。
1: 非比，
3: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5: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3: 站住！
6: 点没了，
3: 点没了。
5: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3: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小花花也超可爱的。
5: 去，挺凉快的。
7: 赢了！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还得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手。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
3: 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0: 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1: 永葆青春的药，
2: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3: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1: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4: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3: 给我教训他们！
2: 怎么回事啊？
1: 好疼啊！
2: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
0: 作战成功。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1: 到，
0: 要交的作业
1: 到，
0: 还有文具。
1: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2: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生养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卓然！
3: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1: 好饿呀！啊，
2: 芒果树，
3: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1: 一个都没有，
3: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0: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3: 嗯，
0: 啊，这有一颗芒果。哎，星云一定超开心。
4: 什么味儿啊？
0: 啊，芒果呢？啊啊啊啊！哪来的草垫？啊！鸿飞星云，
5: 你们这是干嘛？
4: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儿，然后食物就没了。
0: 又是怪味儿，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4: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0: 来了，想跑。
3: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

0: 锁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幸运，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不过，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怎么了？那是我装食物的袋子，还有我送星云的饼干。啊！站住！怪怪气的乌龟，是虎怪味，和食物被抢食的一样。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
1: 被抓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2: 好晕呐！快，
1: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你说
0: 什么？住手！星云，你还好吗？
1: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0: 我才不信你呢！
1: 这里有天穗虫。
0: 他们都发疯了，
1: 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0: 千岁虫，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现在跑还来得及吗？还有个办法。
1: 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0: 跳舞？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这也行，咱们也来。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
3: 乌龟好累呀、啊。

0: 应该是安全的。
1: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0: 因为天穗虫，不是天穗后。
1: 天穗后？
0: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1: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0: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2: 和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至于偷你们的食物吗？
1: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2: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3: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1: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3: 这里居然有信号。
4: 哥，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3: 我们现在
1: 红玉哥哥，我爸怎么样？
4: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1: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4: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1: 爸爸。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3: 行了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0: 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碎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1: 绿林怪侠，
2: 朝这个方向走。
1: 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2: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好萌啊，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
0: 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3: 幼稚，
2: 没救了。
3: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哎，有了。
1: 现在可以摸了吧？
0: 鸿飞，你怎么了？
4: 嗨，满分！
5: 老板真棒！
4: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0: 你休想！
6: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7: 八分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
0: 鸿飞，你在干嘛？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无人机可以帮上忙。牙齿上有菜叶，居然耍我！

0: 还能耗多久？哇！
1: 换了南洋空气，这要怎么操作啊？
0: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哼，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1: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鹏飞，无人机！
0: 别乱动哦！
3: 星云，别想过去！
1: 快把防护给我！
4: 不给！
1: 星云！
3: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踩了我的尾巴。
5: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0: 好可爱呀！
6: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1: 别坏我的好事！
0: 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哎，
7: 相助，在下佩服。
1: 请收我为徒吧，我叫鹏飞。
7: 您是？
3: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
1: 那就算了。
5: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
3: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1: 关你什么事啊？
0: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哇！
3: 哎，还愣着干啥呢？
8: 走。
1: 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5: 追！

0: 醒醒！
1: 发生什么了？
0: 快追！星云，利用猫爪花！
2: 你小心一点！大丽塔，抓住！
3: 队伍啊，没我得散。
0: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3: 嘿嘿。

带走。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1: 竹楼突击。
2: 别闹，出力。
3: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2: 扛你走。
4: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5: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
4: 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三秒就够了。哎
0: 啊！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4: 快走！
0: 啊，感觉是这儿啊！
4: 我们去前面看看。老板，我刚才差点破线了，你知道吗？
5: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4: 追！
0: 大力塔的脚印。
4: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0: 啊，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4: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0: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点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嘿嘿嘿。喂，你们是谁？
6: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快变！
1: 变什么呀？
2: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1: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猫。
3: 你变大地毯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1: 任何要求？嗯。别让我变，放我走。
0: 快变！
1: 不要。
3: 那我就。萌到你答应，
0: 干脆点！
1: 不要！
0: 意外意外，抱歉啊！
3: 你故意的吧？
0: 不是啊！
3: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4: 我冤枉啊！好了。
3: 是星云，
1: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
1: 请求助！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
2: 哦。
3: 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4: 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5: 哦，怪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6: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穗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金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6: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6: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吧？
7: 不会。
6: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8: 上集我们潜入怪侠的竹楼寻找星云，被怪蛇抓住，意外听到了门外铃兰他们的惨叫。
9: 父子相认。
6: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10: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0: 这边。
6: 什么东西啊？
1: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7: 打我们呢？谁在外面？
10: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7: 蛙仔。
6: 爸。
7: 蛙仔。
6: 爸。
7: 蛙仔。
6: 爸。
7: 蛙仔。
6: 爸。
7: 蛙仔。
6: 爸爸。
11: 臭小子。
7: 还知道回来。
10: 哎，蛙大哥，
11: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12: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的？
8: 星云，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6: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有办法了。
13: 蛙大哥冷静啊，
7: 别拦着我。
0: 有话好好说呀、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7: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花仔回来了，
1: 你也太健忘了吧。
2: 放开
3: 花大哥。花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0: 你怎么了？没受伤吧？嗯。
1: 哎，
0: 到了！
1: 我咋饿了？快开饭吧！
2: 就是呀。
3: 等等，
4: 他的纹路。
1: 哎，难道我眼花了？
3: 娃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5: 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
1: 娃仔，不能浪费食物。
6: 爸，你先吃吧。
1: 啊，你先吃吧，爸不饿。
6: 爸，我也不饿。
1: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6: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7: 星云，
1: 谁？
7: 啊，赵林。
1: 你们是谁？
2: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6: 嗯。啊，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7: 啊？
1: 什么？
8: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2: 所以
9: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8: 没了。
10: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1: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2: 来。
1: 娃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2: 变声期嘛。
7: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1: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11: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1: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娃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11: 吃吧。
1: 怎么哭了？
10: 好吃到想哭。
2: 娃大哥，既然找到娃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1: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娃仔。完了！
7: 先把门窗关上，快！
9: 八方虎！
1: 你到底是谁？说，
11: 我，
1: 你为什么骗我？
11: 我也是好心帮你啊。啊，
7: 星云，啊，没完。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塔，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金树枝。
3: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4: 把金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但只是暂时的。
2: 金树枝，没事吧？小心！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1: 到，
0: 要交的作业
1: 到，
0: 还有文具。
1: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2: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少儿频道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1: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2: 我还有一半。
13: 旺旺碎冰冰，
14: 一人一半，
13: 你是我的另一半。
11: 旺旺与你长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菌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王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2: 紧急救援！
3: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4: 仙云，
3: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5: 我去围墙那边帮忙。

0: 见，你成我儿子了。
1: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2: 进来吧。
0: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1: 要不还是溜吧。
2: 溜哪儿去啊？刚才
3: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4: 这么熟练？
2: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5: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2: 没吓到你吧，外甥？
1: 外甥？
2: 哼，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1: 啊，熊妹？
5: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6: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2: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7: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啊！
8: 是
2: 啊。啊！是熊妹。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6: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7: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8: 看我的，萌萌屁！
4: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0: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6: 我们也去帮忙。
9: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5: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根鼠，我要吵醒他们。
1: 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嗯，叫出八方虎！
3: 妹妹，
2: 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壶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0: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静树之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蛙大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1: 往日阴影，
2: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3: 星云，
2: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3: 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0: 这
2: 星云，你还好吧？
0: 蛙舅舅，这里是？
2: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0: 家？

妈妈呀，再画我们俩呢。

0: 杏仁怪。
1: 妈妈，
0: 杏仁，别怕啊。

0: 宝林，快带上金树枝离开这儿。宝林，快出来！
1: 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它像心脏一样在跳。
2: 花蕊，它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1: 试看。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我想办法救人。
1: 花大哥，
0: 别过来，快走。
1: 花大哥，
0: 快逃。
1: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3: 我怎么这么没用。
1: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2: 内心的恐惧，
1: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周林，太危险了，快走！一定要成功。
2: 别怕，啊！

好嘞，

0: 康丽堂，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康丽堂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

0: 经安全了。
1: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啊，星云，彭宇哥哥，我爸还好吗？
2: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 嗯。
3: 久等了。哎，星云呢？
1: 他可能大丽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3: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4: 嗨，在找我吗？
1: 啊，星云，你怎么
4: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3: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4: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3: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1: 啊，在哪里见过呀？
3: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1: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4: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最后拯救大家。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钙石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杏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1: 别磨蹭，

0: 计算失误了。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你都说对对对。唉，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儿，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嗯，哪儿去了？
2: 哎，等等我！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天穗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3: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
2: 真的？你怎么知道？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要绕回来了。
3: 你故意动我是吧？
2: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3: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舅舅送我的心情小点心。
2: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3: 哎，喏。
2: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0: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3: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2: 有点嚣张啊。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3: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了解。
2: 真默契。

0: 哪儿去了？
1: 啊！在我衣服里，快点！
0: 那我可就不客气喽。
1: 在你头上！
2: 这边。
1: 你们给我站住！
3: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0: 我居然被一只树蛆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哼！
3: 哎，先。
4: 行了，
2: 你这是要生了吗？
4: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2: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4: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2: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4: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便的可香，圆圆的虫笼，是熟悉的马桶。
2: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4: 就是这个味儿。
0: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
5: 甜甜的。哇，这么大一棵猪笼草啊。
4: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0: 十个是吧？
6: 小毛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3: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糟了，
2: 猪笼草被吵醒了。
3: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星云，快走啊！
0: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4: 救命！

0: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
1: 锯子

无人机。

0: 表演了。
1: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2: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1: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3: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1: 这个
2: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3: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5: 那是一份晚椒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3: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6: 没问题。
4: 上集养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3: 美味的天心果啊，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7: 哎，老板。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8: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3: 粉红鼠？
0: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
4: 白老鼠，你别过来！
9: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3: 怎么样？你还好吗？
9: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0: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9: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4: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0: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9: 检验？
0: 没染色。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3: 行了，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10: 我是小智。
3: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10: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0: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1: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以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2: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3: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2: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1: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星果现在也没了。
0: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4: 哟，这身手可敏捷嘛。
0: 小智，你的腿。

0: 红薯，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1: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骗子！
0: 阿勇，来活了！
1: 好嘞，快走！
0: 上！
1: 不飞！
2: 你俩挺厉害呀，
3: 都快赶上我了。
4: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5: 多谢老板夸奖。
0: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1: 爸爸说的对。
0: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4: 少不了你们的。
1: 这么多，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0: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6: 这也叫瘦？
4: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1: 鸿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4: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0: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
7: 好难吃啊！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0: 怎么样，儿子？
1: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0: 吃了天星果，儿子更懂事了。
4: 就这，搞定！
0: 掉色了，这不是天星果，骗子！这天星果是假的。
4: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0: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
1: 爸，我来啦！
0: 儿子，
2: 让你变薯片。
4: 不过如此。
2: 哪儿去了？
4: 东西挺能躲啊！
2: 老板，
1: 老板，
8: 八方壶，拿八方壶！
1: 爸爸，老板，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我还好。儿子，
1: 这手抓又咬的，怕

0: 释，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1: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2: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2: 哎。儿子。
3: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2: 不对，阿友应该是中毒了。阿友，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友，阿友，
1: 让我来！
3: 这怎么会这样？
2: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果导致的。
3: 星云，你没事吧？
2: 糟了！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9: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们被粉红鼠抢走八方湖，但他们是被铃兰欺骗，知道真相后帮我们成功抢回八方湖。
1: 太阳的故乡，
2: 找到了！
3: 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奇。这
1: 在这儿呢。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1: 我来帮你吧。
3: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1: 白白果？
3: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0: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3: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1: 解毒？那天穗虫的毒能解吗？
3: 不能。
0: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穗后这条线索。
3: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3: 绝对不会错。
1: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3: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3: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4: 老板，果子来了。
5: 老板，你慢点儿。
0: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6: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5: 星云呢？
0: 管他呢，跟上。准备。
1: 王妃，看什么呢？
0: 没事，走吧。
4: 老板，什么情况？
7: 好饿，还想吃东西。
0: 这儿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1: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石上的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那我们去看看。
5: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4: 不知道啊。
5: 哎，是鹏飞的无人机。
0: 没有星空草啊。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1: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0: 好饿啊！
1: 哎，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2: 老板，吃蛋白棒吧。
3: 老板都饿红眼了。
4: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5: 这有个山洞。
4: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1: 哦，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5: 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啊，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4: 是哪儿啊？
5: 鸿飞，给，
4: 什么意思？给颗烂野果？
5: 啊，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
4: 啊，
5: 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4: 原来如此，厉害呀，赵林！
5: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0: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5: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0: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5: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穗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了，粉红鼠。
6: 再见。
0: 再见。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

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会拿解药，我们寻找有三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1: 柳暗花明
2: 啊，没路了
3: 啊，这边。
4: 哎呀，
3: 对不起啊。
2: 是啊，
3: 啊，指针指向对面，当心点，星云。
4: 啊！这也太滑了吧！
3: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
4: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3: 你们没事吧？
4: 没事。
3: 啊，这是什么？
4: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3: 啊，王飞星云，你们看上面。
2: 啊，
3: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2: 啊，
3: 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王妃，转动齿轮试试。
0: 好。
3: 啊，
4: 鸟动了，
3: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那另一边呢？
4: 我去试试。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
1: 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2: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3: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3: 哼，胆儿挺肥呀。
2: 不会有下次了。
3: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3: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4: 啊，哇，好宽敞啊。
5: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4: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6: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
5: 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4: 好吧。
6: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0: 你是
1: 妈妈呀，孩子。啊，
0: 不可能，我骂他。闪电纹，你真的是。
1: 找到你了，
0: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0: 铃兰？她是个坏蛋。
1: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嗯，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0: 那他也不该抢鹏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1: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啊，
0: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他的恩情啊。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啊。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嗯，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啊。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林鹏飞我们见过面。啊！
0: 有萤火虫飞进来，哎，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赵林鹏飞，
2: 妹妹，关门。
3: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0: 七旅，

0: 叫流水山。是地下河。
1: 哎呀，
2: 这不是刚刚幸运掉的吗？
0: 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的，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

0: 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2: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1: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3: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4: 爸爸，
5: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3: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
1: 哎，种子进，种子进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我
2: 把他扔那边，
3: 把这太太带里屋去。
1: 快快，
4: 小心点，小心！
0: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1: 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
2: 开了！哎呀，
1: 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5: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1: 忒不方便。
5: 王维成，你家来人了吧？
1: 没有啊。没有，
5: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5: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1: 贺二他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4: 妈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5: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1: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得太狠了。
5: 第二件，吴花
1: 啊，
5: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1: 没有没有，都是瞎编排的。
4: 王维成，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1: 我有啊，
5: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沏点茶，洗面酒。
1: 来人，沏茶。
6: 队长，
5: 对。
7: 队长，有事儿得得走，真急事儿。
5: 改天再喝。
1: 我走，我走，我走。
7: 队长，你慢点，慢点。
5: 什么事？什么事？
7: 绿寨寨的情报渠道了。
5: 你进去查查看。
7: 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5: 好，
7: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5: 走。
8: 连夜回城里报告。
7: 这边，
5: 走。哎，给上啊，给上！来来，抓着。
8: 破案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是个英字。村里的郭丽娜跟你问好。
1: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0: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
2: 打死我了你！
0: 那边说，
1: 你这个家伙，
0: 不是我不跟你

0: 说，那是有纪律啊。
1: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0: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1: 好，
0: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1: 明白。
0: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1: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0: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1: 明白，没问题。
2: 刘邓局我留求生你需要先说是退库来的。そして斧を代理。それに顧長に高校演奏配した。県の警備隊は150人まで補充され、高級店の守備隊と合わせて1100人のヘリコマデ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守備隊と高級軍のヘリ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を逃げ出した。次の目標は高知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支するからだ。最初は朝鮮だ。情報によって朝鮮は高知の共産党が地区の国政府と公文隊の修正した。朝鮮への襲撃機はいつかこの夜、終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3: はい。
1: 董书记
4: 啊，请问、
1: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
5: 你看，区政府后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
1: 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李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5: 好，我通知他们。
1: 哎，
6: 小刘，到，
5: 让警动科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高度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暂时撤离驻地。
6: 是。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5: 明白了。你提醒的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
1: 哎，
5: 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6: 是。
7: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115师的老八路过来了
1: 啊，
7: 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鹿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1: 啊，
7: 七路震动，敌畏胆寒呢。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7: 115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1: 啊，
7: 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1: 向前。
7: 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1: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7: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上好。
1: 好，
7: 好。
8: 大王庄的部队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9: 調査、今の中隊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10: 高知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9: はい。
10: 走、
11: 爸爸、听清楚他。

0: 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1: 是又要增兵了？
2: 我先还来了炮兵。
0: 炮兵？
2: 嗯。
0: 周村也没有高墙碉楼啊，改目标了？
2: 我也怀疑啊。
3: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4: 也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5: 局长，
4: 对吧？
5: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呢、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6: 局长，局长，
4: 哎，
6: 局长，局长，哎，我回来。
4: 大王庄情况怎么样？
6: 没有什么动静。俺摸上马蹄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4: 看清楚了哈，
6: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4: 回去吧。
7: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8: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

0: 是，停！人跟贼那边，停！停！站！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1: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
2: 是，
1: 冯金，
0: 到。
1: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车，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0: 更不能开枪。
1: 我有何事？驾！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
3: 庄上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1: 曲城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
3: 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阿玉啊，小朱，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那你呢？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柳家寨了。
4: 停车前进。
5: 路。
6: 陈建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7: 接队，接四十里街，
5: 抬回去，
4: 抬。是。
8: 驱下队集合，有枪声。集合！
4: 集合！嘿！嘿！水が発泡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な。ね。
6: 废物！废物！起来！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7: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的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6: 对了，对了，对了，滚！
4: 申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9: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4: 是。
5: おの、指示を取れ。すぐにジャージを用意して、それから航空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装甲装など。有次路来说，卡里拉姆拉特里卡古梅，不是跟刘哥说的把他 Q 给收过的秀，口干给我骂的，哈吉卡拉口干给了，
4: 嗨。

0: 张探长。
1: 上校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

0: 雨瑞，哎，你是蒋波又下去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1: 爹，不会出啥事吧？
2: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
3: 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
0: 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保送的
4: 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5: 不答应！不答应！
4: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6: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7: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6: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着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7: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6: 您说了算。
7: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6: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7: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6: 怎么救？
7: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6: 您下令，我执行。
7: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6: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冯进，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8: 是。
9: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6: 那李英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面那边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9: 明白。
1: 邓大力，
10: 到。
9: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挡着。
10: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11: 射杀！
9: 就团长，你怎么来了？
1: 死者可不知道，一万门等炮灰就够了。
12: 吕家寨废寝忌故，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9: 别废话，
6: 一会儿跟着我。
12: 是，
10: 弟兄们，
12: 所有人下官转。
6: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

0: 不是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成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1: 团长，我们跟着你。
2: 团长在，我们啥都不怕。
3: 团长。
4: 你看骑马的那个，
5: 张志平是不是张志平啊？
4: 张志平，哎，王大人，王大人，我慢点，时间说。哎呀，这赵长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5: 这还需要带头冲锋啊！
6: 差点，
4: 那我这不兄弟就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5: 哎，这个张志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4: 哎呀，这不是比那个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5: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家啊？你们看一堆鬼子在后面盯着。
4: 哎，苏叔，是咱说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生铁牛调的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位置，打后面的鬼子。
5: 哎呀，那个熊玩意儿调不准，一打一偏呢。你尽量调的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
4: 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5: 那听你的，就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哎，我做了。
4: 好，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苏主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5: 喂，
4: 李爷，你把鸟铳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打前面的围军。
5: 啊，听酋长的。
4: 哎，花点，掏钱。
7: 等一下，先别打，不能打。赵志平这个羊子下来就不好办了，这个余下还不要也罢。
8: 给我打！哎，狠狠地打！打那个领头的！给我打！团长，团长，团长，快跑！团长，快跑！来一个，来一个，死个！
4: 一号这是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
8: 实在说，
4: 打鬼子！
8: 我怎么？

0: 们听着，
1: 铁壁洞的皆さん，
0: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全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啊。
1: また今度誰でも殺すぞ。
2: 誰が固定するのか、全員殺せ。
3: 团长，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7: 团长，
1: 不错，
3: 报，
8: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9: 是，三中队跟我上。
10: 回来。

0: 我收到各件。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他右部被土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少尉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
0: 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你应该被枪毙。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哎哎哎！

来，你抬起来。

山不是长。

Shit!

0: 我们是八路军遥遥武士的队伍，快开宅门！我妈一百多人住在咱们的一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
1: 这还要，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就那白白的给拿走了。
2: 是要枪毙的，
0: 我领了借条，
3: 他没有啊。
0: 事到如今，就得就用我的名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
2: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16集。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来吧，余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哎，实在说，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几家寨下来，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1: 不行，我能让鬼子进我家寨？
0: 适才说，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贵户，家家有武器。
2: 犄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儿砸，好不好？
0: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2: 管叔，
3: 到！
2: 你把渠道地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3: 管，
0: 好，
2: 徐旅，
0: 干！
2: 这回队也有手榴弹。旅人，该远走，你小心啊！
0: 好，
2: 走。

0: この野郎、隠れしやがって、死ね。
1: よく逆で。
2: おい、
1: 隅々までだよ。

这样了，开开。

0: おかげである。
1: 高墙掉落，没有大门打不进来。
2: 金城，快！
1: 岩壁，
2: 快点变身！
1: 岩壁。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啊，走了，
2: 我也去。
1: 这边，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 你干啥？

0: 俩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大上。啊，张先生，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咱上是咋打的？
1: 跟上。哎呀，
0: 这个啊，咱这墙啊，抹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到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货给收拾。可惜啊，一伙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2: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3: 小嘉生，
4: 到
3: 了。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5: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6: 单营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啊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啊。
3: 那我们都损失了，
6: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3: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啊！向你们学习。
0: 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营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要不是，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7: 吕家寨。
0: 对。
7: 你签了。
0: 签。
7: 站住！你干啥签到的？你去干吕家寨啊！我问你啊，你说，
0: 你先
7: 别，
0: 你先冷静一下。
7: 那你说，
8: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7: 不就是骑马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中了。
8: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7: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8: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7: 俺姐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8: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俺这腿上这个伤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粒的铁砂呢。
7: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
8: 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7: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8: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春天的那个三浦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
7: 100多个？嗯，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关键看那魔兽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8: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7: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他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8: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

0: 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1: 我来打算戦争の課題は今度だ。ルジャジャの八路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
2: ローゼンジョ殿は大きな総動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八路軍北部だ。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公園、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1: はい。
3: 在这等啊！
4: 谢谢你们啊！
3: 客气了，两码事。没事，我来吧。
5: 我什么事儿？老婆，我来帮你谢谢你。来，
3: 王教练，来来来。
6: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哎哎哎，班长老童，班长老童，
7: 大爷
6: 班长老
7: 童，回去吧，大爷。
6: 老班长老童，你这个钱拿不动用啊，班长。
7: 这个钱你就收下来，我们天天在这喝开水、点油灯、拆草等油，也不是白来的。
8: 班长，
6: 我没，哎，大爷，你不收，我们要被处分呢，大爷。
9: 不能用，不能用，不能用。
6: 村长，村长，这怎么办呀？村长，你看
10: 怎么了？
6: 这就给钱了。
10: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呦，
7: 谢谢村长，
10: 忙去。
7: 哎，好嘞。
10: 这是八军的规矩啊。啊，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6: 没有，没有。
10: 得嘞，哎呀，就过来看看你。
6: 好，
10: 这是点吃的，你把这些先收下。好，
6: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10: 简单顺便。
7: 这不认识呀，这人，写的墨呀，这是。我看看，嗯，咦，
11: 啊，什么？
7: 哎，村长。先生，快看看，这写的什么呀？
12: 拿来，我看看。
7: 哎、快点吧，这
12: 我来了，来了，我看看。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念念，念念，
12: 念念。嗨，这个呀，是个告示啊。
7: 告示，这告示。哎，
12: 我看看啊。本部初到贵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他给咱们付
7: 钱，给钱，你。
12: 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刚满院径，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3: 枪决呀！
7: 枪决了！
12: 一律枪决呀！
3: 这啊，太……
12: 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7: 你看看，你看看，看看人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12: 有
7: 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12: 这是八路军，
7: 对不对？
12: 真是真是，你看，
7: 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打水扫鸭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13: 哎，
14: 赵宇成，放什么去？
15: 队长，咱们有没有摇了？这么多同志，伤的伤，用的兵，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们说不定有摇。哎，种草药也行了。
14: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15: 我知道，实在不行往那结账一点吧。
14: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哎，听见没？
15: 知道了。
16: 同志好。
15: 你好。
17: 哎，赵大夫好啊。
15: 好些了没了？
17: 哎，好多了，好多了。
15: 你是在找我？
17: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15: 你怎么了？ 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那就洗个澡，解药吧。来，这个解。

0: 老记者，找我生事了。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
0: 第二件事，
1: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啊，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2: 生，我不懂军事啊。区小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0: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好，
2: 我一定。
3: 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
4: 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感谢你们。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
3: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
4: 鬼还担心咱路上这出啥危险呢，
3: 回来就好了。
4: 哎，好，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我们这多大方，你坐下说。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姓徐，
3: 有个解局欠条吧？
4: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白白的给拿走了。
3: 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4: 是啊。
3: 哎，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去，走吧。去死。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药啊？
4: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3: 哦。
4: 你不着急哈，你坐下听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10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师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吧啊。去，预备钱去。
5: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
3: 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10块大洋可不行吗？你丢了那盒药，这10块大洋买不来吗？
5: 东家，你消消气，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

0: 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匪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1: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带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嘛。
2: 行，你不用说了，向长官。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麻烦向长官就给查查。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3: 佟新宇
4: 哟，丁长，
3: 你去葛英之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了药房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4: 是。
5: 哎呀，可以啊，张友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6: 五幺郎中恐耍醉，你老姚这得好耍。
5: 你看你，
6: 队长，这两副，是哪副？这两副
7: 是外药。
5: 外药，可以。
8: 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的药铺里拿人药去了？
6: 我不是那，是姐。
8: 别管是哪是姐了，跟我去趟营部吧，人家早来了。
6: 这，
3: 李总长，杜大夫，来，先喝口水吧。
2: 谢谢长官。
3: 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2: 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贵军的好话嘞。
4: 丁长，您来。
9: 报告营长，药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有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10: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9: 账本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10: 我看了他没有啊。
9: 不可能，你没有仔细看吧？
10: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9: 你胡说了。
10: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2: 说什么呢？你
3: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9: 英子，我去找借条。
3: 好，邱家胜
11: 到，
3: 跟我一块儿去找借条。
11: 是，
3: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儿去找一下。
2: 好，走。
0: 李爷，去，
2: 把赵局长叫上。
4: 好。
12: 你站着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9: 就在那儿了呀。
12: 不是，就放在那地上了呀。那字你没有了。
3: 活生了，你仔细找找。邱家胜，
11: 来，有成，我帮你找。
2: 账本就在这儿了，你们仔细看吧。
4: 邱家，这边。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13: 局长来了。
4: 怎么样了？
2: 哟，
4: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11: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4: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补课袋了。
2: 邱长，县长官说这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4: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走一层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14: 我这不口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
15: 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2: 史强，

0: 我姓医二十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所的症，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二十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1: 周大夫，你先别着急哈。
2: 赵局长，这个事情啊，
1: 我夏院长，您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您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啊？
0: 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3: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0: 长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们。
3: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4: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们。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比我有的是啊。
5: 就是，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6: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4: 强逃是不行，当兵说话念心，枪毙，念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7: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糟蹋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8: 不是人民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次要枪毙！
3: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副官员认个错啊，要枪毙你了！
8: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为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吧！
3: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8: 我找不到，跟我拉稀，还不是一样？八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命还重要，让老百姓信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命！邱排长，你带我走吧。
1: 夏先生，夏生，要不咱？
9: 邱先生，
6: 到，
9: 集合队伍。
10: 是，
9: 夏警
10: 校长官。
11: 麻烦赵局长接着调查。
3: 你这，小姐们，跟上我，赶紧给小兄弟求个情。
9: 走。
1: 哎，对对，你可不能去，所主，赶紧去找王宇，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9: 好。
3: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解从，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支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
8: 能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今天就用我的命。八路军的声誉，
9: 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生命员的命啊！我们将功补过吧。再说了，他拿药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
12: 营长，赵有成是我头一天拿救援部的，他枪毙我了，
9: 给他机会吧，营长。
12: 营长，给他个机会吧。
3: 部队停止大声喧哗，
9: 他有没有纪律？
8: 英子，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3: 长官，江夏六人啊，乡亲们都听俺了，

0: 让赵县长官跪下！乡亲们，长官，同志，你笑话，快起来吧！你从长，你快起来！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感谢大家为赵永成同志求情。
1: 赵区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2: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永成，给大家赔不是。
1: 哎，就是这还赵官，赵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
2: 张厅长，你就放了我吧。
0: 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杜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保药纸拿走了呢？
2: 我这里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证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没不用费力了。没有八路军，我早有草，早就没命了。
1: 刚才啊，邱排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借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
2: 哎，还真有。
1: 谁呀？
2: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闪。
1: 闪是谁呀？
3: 等一下，
1: 等一下。
3: 等一下。
4: 老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了？
5: 有成兄弟，
6: 你要相信庄局长，他能找到借条。
0: 把我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孟副学长，你，请求找到了，
1: 舅舅，我的脚啊！
0: 大家看，请求找到了。

0: 机啊，白条鸡，还要去转体呢，怎么走啊？
1: 拿着，拿着，拿着，拿
2: 着，拿着，拿着，拿
3: 快了，快了，都快了啊！白条鸡，白条鸡啊，白条鸡！哥，
4: 你咋来了？
5: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6: 爹说了，

0: 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曲小队长。
1: 邱家胜，百里挑一的干部，
2: 近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
3: 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
4: 炮楼上来了，快下来集合。
5: 王志成给俺们招手了，
6: 五八路来了。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七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1: 我也要吃。
12: 山楂来喽！
1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3: 来来来，
14: 好吃点啊！
15: 改时，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1: 吃粤菜，
22: 我要吃烧鹅，
23: 我要去按摩，
2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0: 那就问美团吧。
26: 他都能帮忙。
2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

0: 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1: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2: 报告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
1: 好，你先去休息吧。
2: 是，
1: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0: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1: 对。
2: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

0: 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1: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0: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1: 嗯，
0: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1: 对，
2: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1: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3: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4: 你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钱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祸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为时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
0: 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你是说你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啊。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5: 准备出击。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呢，有什么办法呢？撤。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团长，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湾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0: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0: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个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4: 怎么样？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5: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6: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5: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4: 哪里？
6: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啊。
3: 对。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7: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

0: 敲头。
1: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0: 从你们手里。
1: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0: 桥头是我们苏禄皖的地盘，
1: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0: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3: 站住！
1: 二排长，
4: 有。
1: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4: 是。
5: 黄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啊、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6: 对对，
4: 报告
7: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5: 什么？哪打枪啊？
7: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连长，
1: 怎么回事？
2: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3: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3: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4: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3: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3: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3: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动李副官。
2: 请。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刘中立。江州二刘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刘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刘是可能争取的。

0: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1: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憨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2: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1: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2: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1: 好吧，请回去吧。
2: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2: 祝你们一切顺利。
1: 好，再见。

0: 大哥。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

0: 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1: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0: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2: 今天我们南高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我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3: 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
2: 来来来，
3: 干干干干干干，
4: 请干杯。
5: 来来来来来，好，
4: 请。
3: 报告。
4: 来来来，
6: 副总指挥，钟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3: 随他去吧。
6: 是。
4: 钟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7: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3: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4: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7: 没有、啊、
3: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机

0: 黄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1: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

0: 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1: 干什么？
0: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0: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走！
4: 快走！快走！
5: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0: 哎，对了，
5: 讲了，
0: 兄弟们，
5: 切，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捡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0: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5: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陆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姐。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5: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4: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5: 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4: 啊，黄主任，
5: 段处长，
3: 请，
5: 请。
3: 走！
6: 黄主任，
4: 你好，
6: 你好。
3: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4: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5: 蒋参议。
3: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5: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我们听说魏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

0: 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鬼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2: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10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1/4以上的兵力。
2: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2: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1: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2: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4: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

0: 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异党。
1: 那究竟谁是异党呢？啊，
2: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异党。
3: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3: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3: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3: 这当然当然当然，
4: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1: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5: 副总指挥，汪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0: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4: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0: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6: 副总指挥，我抗议。
0: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6: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0: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7: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0: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7: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交出桥头镇。
0: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7: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把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6: 姓黄的，把枪交出来。
0: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6: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7: 你懂个屁，还不给我滚出去。
6: 还站着干什么？滚！
7: 他妈的，
1: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0: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5: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1: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7: 嗯，那好吧。
1: 李副官。
2: 哟。
7: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2: 是。
0: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7: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3: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

0: 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2: 副总长，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3: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4: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3: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4: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3: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4: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3: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4: 哼，太不识抬举了。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5: 报告。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6: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6: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明，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7: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7: 是。
1: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公？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
0: 一言为定。

0: 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
1: 好，好，
0: 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
1: 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2: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2: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

0: 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1: 孟司令，
2: 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0: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2: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0: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对，
2: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0: 请，
2: 再见。
3: 老华，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攻势。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
2: 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公事？
3: 哎，我明明看见。
2: 够了，
4: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公事就他妈那么坚固。
5: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4: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4: 哼，扯他妈的蛋。
6: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四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4: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2: 哟，这么着，还有你，
4: 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1: 保三旅怎么办？
4: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这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房地。
1: 是。
7: 这是贺老五，这是时钟。

0: 撑住。今天又把周明哲钓上来了，
1: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0: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
0: 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个措手不及。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忠柱，我们呢？
1: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我叫二爷，听见没有？
1: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
2: 参谋长，出击部队有消息吗？没有。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是。营长，一号电话。王一浩，我是王永旺。
1: 在我们对面征兵车的部队没有动静了，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3: 你们打得很好，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4: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5: 接指挥部。是。
4: 来，指挥部。来。
6: 副总指挥吗？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好，
7: 答得好，马上命令郑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8: 是，
7: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8: 对，
7: 嗯，
8: 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1: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

0: 不对，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启宇，
1: 是。
0: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1: 还没有，
0: 继续联络。
1: 是。
2: 弟兄们，抓住孟启宇有赏啊！
3: 报告。
4: 司令，
1: 什么事情？
4: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 什么？
4: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老爷，给我来。

站起来。娘的，让你跑，走。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报告说，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新兵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牛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长工，

0: 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暴践老兄一番。
1: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告于一切。
0: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的。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帝邓吕建，兄可借与周共军机之时，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3: 大军已经渡江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短泽民殉难，钟明哲跟林毅。
2: 叛变！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0: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给宗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 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吃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4: 新四军主力到桥头了，
3: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枪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这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的碾米厂被他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碾米厂给我夺回来。

0: 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1: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他！哎呀，大哥，哎，大哥！哎呀，
2: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陆玉坤出点主意吧。
3: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0: 什么？不行，
1: 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3: 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
1: 我请你马上殿前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4: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笑>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
3: 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光夏，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这恐怕有些晚啊。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坤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5: 大哥，大哥，
6: 你还是冷静的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5: 快一点，快一点！
6: 站住！
5: 你们这是干什么？
6: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5: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
6: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呢，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5: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6: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呀，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
5: 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7: 是义兄，
5: 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7: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5: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到兴化去，靠兴化？不，你想想。 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总指挥，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击。

0: 京城。
1: 公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0: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3: 沈兴。
4: 哎，沈兴
1: 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3: 沈兴，沈兴，沈。

0: 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兽，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1: 动物金丝猴糖糖因不明原因停止进食，引发大家持续关注。经多名医生会诊推测，可能是由于分离焦虑导致，动物园正在积极查明具体原因，我台将持续关注。
2: 哦，是你啊，在回收报废之前，我就大发善心让你去完成心愿吧。球球跟着他，给人类添点乱子。
3: 甜甜圈一号太空娱乐电梯震撼启航，带您体验飞越宇宙的奇妙之旅。此次目的地是星空游乐园。
4: 星空游乐园，星空游乐园，我来了，先来拍几张。奇怪啊，感觉有个东西。
5: 哦，难道按键失灵了？怎么老是跳到星空动物园？
6: 呼叫枢纽港，这里是甜甜圈一号，电梯发生按键故障，需要检修，请求返程。

0: 哎，还要写作业，夏天都去星空游乐园玩了，肯定又要跟我显摆。哎，什么东西？
1: 我来抓住他，此时启动。哦，
2: 大猩猩，
3: 怎么都袭过来了？
4: 还是让我来吧。不愧是我，完美高效。
1: 他怎么没被吸过来？
4: 他又不是铁做的，吓到我。
3: 哦，是真有。
5: 给我，他叫福宝，是我利用声纳仿生学原理制作的机械蝙蝠。晚上黑乎乎的时候，可以用它帮我找东西。
6: 你要找什么东西？你要找什么东西？
4: 打开灯不就找到了？
5: 这个生命在于发明吗？
7: 紧急订单，
0: 甜甜圈一号检修任务，太棒了，接单。星云维修部。

0: 酷了！夏天，夏天，上面是什么样子？你体验到失重的感觉了吗？有没有看见 UFO？
1: 都快吓死我了！没人按按钮，电梯却自己往星空动物园跑，太奇怪了！
2: 我去操控室里检查一下代码，看看是不是程序出了问题。
1: 总之一切都很诡异。
0: 要我说，世间一切怪象都能找到科学解释，你别自己吓自己。电梯怎么在动？叔叔，是你操控的吗？
2: 不是我呀。
0: 难道真的有灵异事件，找到故障了吗？
2: 还在排查，得花点时间。
0: 我来帮你。哎呦，好疼！
3: 怎么了？
0: 我好像撞到了一堵墙，但是他好像又自己跑了。夏天说的对，这电梯真的很怪啊。
4: 别急，先看看监控。
0: 这里很奇怪，你们看，感应门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了一下。
4: 光学迷彩，
1: 那是什么？
4: 一种利用改变光的传播路径来欺骗视觉的高科技，俗称隐身。看来我们这架电梯上有个不速之客。
0: 是这个隐身的家伙在捣乱。他为什么捣乱啊？
3: 只有抓住才知道了。
1: 可是看不见的东西该怎么找？
5: 你要找东西吗？
2: 忘记还有他。
0: 这就好办了，叔叔，你操控电梯返航，其他人跟我来。
2: 我的发明还是有用的吧？返航。
0: 叔宝会追踪那家伙，我们跟着他，快！他停下来了，应该就在那里。在那儿，在那儿。
1: 到底在哪儿？说清楚。从不同的方向一起上，
3: 站住了！
0: 你是谁？为什么要在甜甜圈一号上捣乱？你在说什么呀？我皮小圣，你小高着急，小猴子，难道你是？
4: 要不先把声音模块修好，让他自己说。
0: 你怎么这么能说？我来。
6: 不要相信人类，能不能实现心愿就看你自己了。
2: 什么？不要抢啊！糟糕！
7: 失速下降，失速下降！
2: 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0: 不知道，但必须阻止他。大猩猩、小云云，跟我来。
1: 我呢？
0: 你协助叔叔修理推拉杆，尽快稳住电梯。
1: 莫名觉得他今天有点酷，是怎么回事啊？
2: 夏天，别走神，快帮忙！
0: 科技助力，飞檐走壁。快停下！

我知道你想去星空动物园，我们大家都可以帮你。

0: 快过来！
1: ！
2: 错了。
1: 其实你只是想要和朋友见面吧。
3: 星空动物园里的金丝猴淘淘已经完全康复，最大功臣竟然是已经退役的隐身清洁机器人守护者一号。看到他的回归，淘淘兴奋的仿佛见到了亲人一样。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动物园已经将他返聘成为保育机器人。
1: 我们把他的声音模块修好了，之前他差点就报废了呢。
4: 原来他的隐身功能是为了不惊扰动物啊！
1: 真是完美的一天，我们乘坐了太空电梯，解决了机器人故障，还让小猴子恢复健康。
2: 但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4: 有问题？
1: 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2: 福宝，找到皮小生作业
5: 来了。
1: 是有个问题，我的作业还没写。
6: 虽然这次失败了，但我还有机会。
4: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2: 如果你能隐身，你最想干什么呢？
7: 帮警察抓坏蛋，我还直接会去电影院看一整天的电影。
8: 吃饭的时候偷偷拿1厘米粘到他的脸上。
9: 我想去看看还没有就是开放的兵马俑，因为那块里头的都是彩色的，我觉得会很好看。
10: 碰一下他，你的他们就不知道是谁碰他。
2: 小朋友们的回答真是太有趣了。
4: 小云云，隐身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呀？
2: 是这样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物体，是因为它反射的光进入到了我们的眼睛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高科技材料，让光在接触物体时可以绕开物体，这样我们就只能看到物体背后的镜像，在我们的视觉里，它就变得隐身了。
4: 哇，太神奇了！我也想隐身。
2: 你隐身要做什么？
4: 跟你们捉迷藏。
2: 你作弊。
4: 小朋友们，下期见。
2: 再见。

0: 皮老板呀，这么热的天儿，您怎么还戴个头盔呀？
1: 哦，这是我新研发的空调头盔。
0: 我们昨天刚来的新款托尼500老师，要不要试试？哦，
2: 上千款最新流行发型供您选择，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托尼500做不到。
1: 我只有一个脑袋，用不着那么多发型呢。
2: 根据您的脸型，为您设计了一个清爽的等离子烫发。
1: 我还是用托尼20吧。
3: 全世界最热爱理发的托尼20江杰成为您服务，请把您的头放心的交给我。
0: 已经一个月没客人指定他了，他上一位客人也是你。
3: 您还满意吗？
1: 托尼20还是你最了解我了。
3: 请把您的
1: 怎么回事？你要干嘛？不要啊！小赵关机！
0: 不行，指令都失灵了。
1: 不要踢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4: 你发什么呆呢？
5: 抱歉，你说什么？刚才系统过热，卡顿了。
4: 天这么热，你这种散热功能差的老式机器人还非要穿毛衣，你不卡顿谁卡顿？快把你那旧毛衣扔掉吧。
6: 不好了，叔叔出事了。
7: 人类就是喜新厌旧，没错，每年被淘汰的机器。

0: 那他为什么发疯呢？难道是静电？
1: 可能是防静电部件老化造成的故障，检修清洁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准备重启。
0: 等一下。可以了。
1: 那我呢？
0: 反正您剩下的这一半头发也要剃掉，用不着偷窥了。
2: 全世界最热爱理发的托尼二世将竭诚为你服务，请把您的放心的交给我。
1: 小赵，托尼二世已经恢复正常，可以使用了。
3: 还是算了吧，我已经决定让托尼二世彻底退休了，总得充电很不方便，功能也早就过时了。
1: 这我可以再给他做一些功能升级。
3: 理发是潮流行业，托尼二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1: 可是
3: 不好意思，我已经决定了，而且要是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儿，顾客不得把我的头发也剃光。托尼二世关机。
1: 再见了，我的老朋友，我的发型师。
2: 别担心，你虽然型号老旧，但只要定期保养升级，应该还不至于那么快被淘汰。
4: 你刚才说什么？我又卡顿了，没听到。
0: 叔叔没事儿，以后我帮你剪。
5: 人类利用完你就一脚踢开，那就让他们看看自己虚伪外表下原本的丑样子吧。
0: 保证你了。
1: 怎么回事？你们故障已经清除了。
2: 剪头。

0: 高手啊！啊！
1: 这么剃下去，这个城市的人就都要成光头了。
2: 不至于，他剃一个光头的时间是五秒钟，耗光他剩余的电量要再剃。
1: 谁说非要给人剃头？山上人工林的几千棵树，让他剃个够。来呀，我的头发又浓又密，剃起来最过瘾了。

气球的毛衣。

0: 小云云，看你的了。
1: 嗯。啊！点头，点头。
2: 总算停下来了，唉，多尼二世肯定会被送去报废了。
3: 哇，这棵树好像棒棒糖呀！
4: 是啊，是啊，
3: 快帮我拍张照。
4: 来，
3: 这个也好可爱哦，这个像熊猫。来合个影。
5: 喂，把毛衣脱下来。
6: 大猩猩的毛衣已经修补好了，不要扔。
5: 谁要扔你的毛衣呀、啊？我要给你更换最新的降温硬件。
6: 谢谢。
5: 我是嫌你天天宕机，太耽误事了。
2: 哎，失去最新来的发型师，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是看到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新工作，我还是很欣慰的。啊，这天可真够热的。哦，小圣，删掉，删掉啊！
3: 啊，小圣，赔我的冰激凌！
7: 你知不知道，我帮你保住的东西值100个。1万个冰激凌，
8: 可笑，愚蠢，丑陋的人类，下次一定要让你们尝到更多的苦头。
6: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什么样的工作机器人比人类更擅长呢？
9: 我们只用坐在汽车上，机器可以帮我们开一下，
10: 机器人就能代替就是人灭火。
9: 机器人可以去一些火山啊，还可以去一些海里啊，和海洋动物们一起在水底下面游泳，
11: 去比如说木星上，去让人类更了解木星。
6: 大猩猩也想修理发。
5: 你想抢人类托尼老师的饭碗还差得远呢。不过未来机器人的感知神经，也就是传感器，会不断升级。光学传感器像鹰眼，能看清每一根发丝；触觉传感器比蚂蚁的触角还灵敏，能感觉出芝麻掉落的力度；声呐传感器像蝙蝠，听回声就能知道你把秘密宝物藏在哪。这些精准数据传给 AI 大脑，就能使机器人在生活中服务人类，还能在更多的高精尖技术场所发挥作用。
6: 大猩猩也想上太空，
5: 先把你的静电毛衣脱掉再说吧。
6: 对不起。哇！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

0: 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1: 光源侠圣甲重燃的重映发布会现场，这是一部跨越了20年的经典电影，我们片中的明星光源侠也来到了现场和粉丝见面。哦哦，
2: 光源侠，你是最棒的，我爱你，我爱你。
3: 去你妈，也不知道这个铁皮疙瘩哪里吸引大猩猩。
0: 你可不知道，大猩猩就是奶奶根据光源侠设计出来的。
2: 打败敌人后都会说欲行于善乃英雄本色，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4: 所以你才会帮助了那么多机器人，对不对？哦，
2: 光源侠就是真真正正的大英雄，我今天一定要和他同台。
1: 他打倒过恐龙，对战过巨人，拯救过宇宙，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光源侠。
5: 还没动手你就先出丑了，瞧瞧，去毁掉人类心中的大英雄吧！能看到他们绝望的样子，也挺有趣的，不是吗？
2: 啊，英雄怎么了？
3: 他是不是太老了？
2: 光源侠不会老，
1: 这是。光源侠苦练许久的新姿势，下面开始粉丝互动。我看这位观众已经期待好久了，请上台和你的偶像互动吧。
2: 光源侠，光源侠，我们能一起使出绝招磁力虚腹吗？我期待了好久。
6: 没问题。
2: 一二三，磁力虚腹。啊！我赢了。能不能奖励我一个签名啊？就签在我的毛衣上。
6: 没问题。
7: 啊？怎么了？怎么？
8: 光源侠是不是太老了？
9: 变成这样了，他还怎么日行一善呀？
3: 听见老话卡住了手，你的偶像该退休了。
0: 我们是专门帮助机器人的，我们一定会把你修好。
6: 没修。不用了，我突然想到今天我还没有日行一善，我得先走了，大家再见。英雄该去做英雄的事，我要抓紧时间去帮助别人了。
3: 你的英雄脾气还不行。
2: 光源侠，
0: 走，大猩猩，我们去看看他。
4: 等等我。
6: 日行一善该找谁行善呢？就你了。大叔辛苦了，我来帮你。手脚不听使唤了，机器人搞破坏。
0: 光源侠，你先等等，把你维修好花不了多少时间。
6: 我不需要维修。
3: 这是英雄，整个一个破坏王。
6: 日行一善乃英雄本色。
8: 有坏人，有坏人啊！哎呦，
6: 老人家千万别谢我，这都是大英雄应该做的。
8: 我答应的大英雄，我刚过完马路了，你又把我送回来了，跟我的拐杖比你差远了。
6: 时代变了，我早就不是英雄了，一切都结束了。
0: 光源侠，我们帮你维修一下，其实只是保养一下，你就能重振雄风了。
3: 就算是英雄，接受帮助也不丢人。
2: 只需要紧一紧螺丝，再上点机油。
6: 如果只是保养的话，英雄也需要嘛，对不对？那就辛苦你们了。
5: 你是大英雄，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只需要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就能让嘲笑你的人闭嘴。
2: 光源侠，你怎么了？
6: 谁

0: 要保养，我需要的是大家崇拜的目光。
1: 哎呀，继续追。
2: 小生，你们在哪
3: 儿？那个女孩就是你这次电影的女主角，让她陷入险境，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中把她救下，大家就会为你再次疯狂。
1: 星星，小云云，我们上！
4: 我要去阻止我的英雄。
5: 当然了，他这样的块头只有你能对付。你要帮你的英雄还是你的朋友？
4: 我知道了。黄云霞，不要伤害我的朋友。那就别怪我了。磁力吸附，
0: 反向脉冲，磁力翻转。
5: 真的比你厉害。
4: 当然了，那可是光元侠的成名绝技，我认为是圣甲重燃里最棒的设计。光元侠就是用了这招拯救了小兰姑娘。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惦记电影的事，还不赶紧救夏天。等等，电影？有办法了，既然光元侠这么想当英雄，那就让他重温一下电影情节吧。四 D 高斯技术可以派上用场了。
0: 女主角，一会儿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拯救你，不过在那之前，你得先遇到危险。
2: 别过来！
1: 四 D 高斯技术开启。
0: 这个场景好熟悉，小兰姑娘，好久不见，小兰，你还认识我吗？我是光元侠呀。不好，他又遇到危险了。我来救你。

0: 日行一善，还英雄本色，
1: 这才是我认识的光源侠。
2: 别陶醉了，咱们快去救夏天吧。啊！
0: 你不是小兰姑娘，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3: 别问。
0: 想逞英雄，那就陪他一起下去吧，此理百出。
1: 皮小少，你还在等什么？
2: 轮滑冲刺！
1: 光源侠，你说的那句日行一善乃英雄本色激励了我很久，难道你自己都忘了吗？
3: 你是怎么当榜样的？你看你的粉丝都比你强。
0: 没有人比我更强。
3: 小心。
0: 我刚才怎么了？这都是我造成的吗？我已经没用了，就让我爆发一把。
1: 我的英雄可以失败，可以变老，可以修不好，但他永远都不会放弃去做一个英雄。这才是我的偶像。
0: 孩子，你现在是光源侠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20年前拍摄光源侠圣甲重燃的道具，那是光源侠系列的最后一部，也是我的告别之作。
3: 光源侠现在不当英雄，改当讲解员了，会不会哪一天又失控了呀？
2: 我觉得不会，他已经找回了他的英雄精神。
4: 小心！
0: 死里吸附！日行一善，
2: 乃英雄本色。
5: 人类，就让你们先得意一会儿。我要重新拍摄机器人电影，在我的电影里，机器人将会成为世界的主宰，我们不会再为人类服务了。
6: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谁最想时光倒流回到过去呢？
7: 我爸有可能会忘记他小学是什么样的了。
8: 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老人，因为老人想重现过去。犯过错的人最需要这种技术，因为让他回到犯错的那一天，然后呢他不犯错，我就不会被关到警局。
3: 大家的奇思妙想真是有趣啊。
6: 小圆圆，你说时空重现用的是4D 高斯技术？
3: 没错，大猩猩，它是一种能重现过往时空的高科技。4D 高斯技术的3维基础上加上时间维度，就能做出可自由换视角的动态回放。不仅如此，回放时还能看清当时的光影与动作，就好像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一样。
6: 小圆圆，你想重现哪个时空？
3: 我要重现一个没有你的时空。
6: 我敢保证，有我在，你肯定更快乐。
3: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天嘉宾是培养出绿手掌系列超甜水果的袁教授。
1: 大家好。
0: 这几年由于病毒肆虐，甜香蕉整体面临灭绝危机，袁教授和他的助手绿手掌花费数年心血培育出了不具现有病毒的香蕉品种。
1: 下面就让我最得力的助手绿手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
2: 啊？
1: 嗯，他可能在忙，我们稍等一下。
3: 警报！发现入侵者。
1: 绿手掌，我去处理一下。
0: 种植园突发状况，
4: 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事态进展。
5: 怎么跑了？到底还要多久才能吃到甜香蕉啊？
6: 不能让人类拯救香蕉的计划成功，球球，到你出场了。
7: 又是胡萝卜。
8: 挑食导致营养不均衡风险增加37%，粮食浪费每日120克。
9: 还会长不高哟。
7: 对，我讨厌吃胡萝卜，要是把全世界的胡萝卜都换成香蕉该多好啊。
1: 皮松，赶快跟我去趟实验种植园。
7: 袁教授，您怎么来了？我叔叔去给农科院送最新研发的冷链温控舱了。
1: 我去那儿找他。
7: 哎，这是什么？袁教授，
8: 袁教授已经走了。
7: 出事了，小鱼鱼，快联系叔叔，让他去实验种植园跟咱们会合。出发。

0: 这地方感觉有点怪怪的。
1: 声音好像从前面传来，走。这里的香蕉实验都失败了。是绿手掌的联络器。
0: 是谁？
2: 什么声音？
1: 快追！

0: 这是袁教授培育成功的香蕉。
1: 是猴子。
0: 这么好的香蕉可别浪费了。怎么这么发现入侵者，发现入侵者。绿首长，我们不是入侵者，是帮袁教授来找你的。
2: 帮忙？那你手上是什么？
0: 是个误会。
2: 那只猴子刚把我的通讯设备弄坏，现在你们又来偷吃我最珍贵的实验成果。看我的水枪攻击。
0: 这个香蕉这么苦，怎么会是珍贵的研究成果？你是不是弄错了？
2: 不可能，这是我和袁教授培育了3年的成果，怎么可能苦？
0: 不信你自己尝啊，我骗你干嘛？苦得我现在舌头还发麻呢。
2: 袁教授明明说过，这是最成功的一版。启动甜度检测，苦味指数98%，甜度2%，这怎么可能？袁教授明明说实验成功了。
3: 人们只想吃甜香蕉，被他们发现你的香蕉苦，你就不是教授最得力的助手了。
0: 吕首长，你怎么了？
2: 失败的东西必须销毁。
0: 吕首长，你冷静点，一次失败算什么？你是水果种植明星啊，凭你的本事肯定能种出甜香蕉的，我们可以帮你找原因啊。
2: 再敢来，我就用粘虫胶对付你们。
0: 甜香蕉没有吃到，还被绿首长赶了出来，奇怪，绿首长怎么突然就失控了呢？
4: 检测到远程通信请求，是皮松叔叔和袁教授。
5: 小盛，你们在中天园怎么样了？绿首长找到了吗？
0: 找到他了，不过他培育的香蕉是苦的，现在情绪特别激动，说要销毁那些香蕉。
5: 什么？要销毁苦香蕉？那些苦香蕉就是成功的实验品种，一旦销毁，我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全白费了。
0: 啊，苦香蕉就是成功的品种？袁教授，你没有说错吧？
5: 没说错，来不及解释了，你一定要拦住他，不然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甜香蕉了。快拦住他，我马上就到。
0: 袁教授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快，我们赶紧进去。什么味儿啊？
4: 检测到特殊气味源，成分来自臭鼬腺体提取物，浓度极高，是种植园的动物驱赶系统。
1: 看我的！
2: 失败品必须销毁。
4: 绿首长，绿首长，那是成功的。
2: 发射粘虫胶。
1: 救援员。
0: 袁教授说了，这苦香蕉就是成功的品种，你别搞错了。
2: 失败品必须销毁。发射，发射！
0: 别打了，我说的是真的。叔叔，你们到了没？我快撑不住了。
5: 马上就到，你再坚持一下。
2: 还找了帮手。
0: 这香蕉是甜的，超级甜，你看。苦死了！
2: 居然敢骗我！
0: 我有办法了，大猩猩，助我一臂之

0: 我们来了。
1: 香蕉苦的要销毁。
0: 傻孩子，这不是你的错。甜香蕉之所以会濒临灭绝，是因为它们都是无性繁殖，基因单一的，像复制粘贴出来的。一旦遇到流行病，根本没有抵抗能力，只能成片死亡。我们培育这个苦香蕉，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单一性。它的基因里带着抗病的密码，是拯救甜香蕉的钥匙啊！你不是失败者，你是了不起的香蕉拯救者。
1: 拯救者。
0: 对。当所有香蕉都甜得千篇一律时，其实就是他们物种灭绝的开始。大自然不需要完美的复制体，而是足够多的可能性。就像这颗苦香蕉，虽然不甜，却藏着活下去的希望。都怪我没提前把这些告诉你。
1: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2: 没关系，你可是拯救香蕉的大英雄。
3: 这次实验成功多亏了吕首长，再过一年新的香蕉品种就能量产，到时候大家就又能吃到甜香蕉了。
2: 太好了，又有甜香蕉可以吃了。看来水果不光要满足人们的口味，保持基因的多样性也很重要呀。
4: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5: 什么事？
4: 要是我只吃某一种食物，万一有一天它跟甜香蕉一样生病了，那我不就惨了？所以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挑食了。
6: 可恶，又让人类得逞了，我是不会放弃的，等着吧。
7: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香蕉随着进化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8: 觉得它会长眼睛，会像我们头一样这么大，变成各种颜色，而且味道特别难吃。
9: 我想让它变成山海经里面的香蕉猴。
10: 我真希望我香蕉也可以变成像蚂蚁还小的，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延长我的寿命。
11: 我觉得它会变大，变得跟一个人的脑袋一样大。
12: 大家的回答真是充满创意啊。
7: 小圆圆，你说香蕉真的会灭绝吗？
12: 当然有这个可能。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吃的香蕉都是大麦克香蕉，据说这种香蕉特别香甜，还很强壮，容易运输，但因为它们是无性繁殖，基因具有单一性。后来黄叶病爆发，大麦克香蕉无法抵御这种疾病，很快就退出了餐桌。
7: 那我得赶紧多买点香蕉。
12: 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7: 趁着还有香蕉，我要多吃点。
12: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5: 来来来，
6: 健康吃点啊！
7: 盖世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新星，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7: 志同啊，货架都整理好了吧？
8: 哦，正在弄。
7: 还有坏的果蔬一定要及时清理哦，得时刻保持优秀超市的形象。
8: 收到。
9: 怎么乱扔垃圾呀、啊？这好心超市不会是找人刷出来的吧？
7: 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收拾。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环境脏乱会影响顾客的购物体验，我的超市可经不起投诉的，还不快去把脏东西收拾干净。
8: 收到。
10: 哼，人类果然自私，把荣誉都据为己有，却把错误都推卸到机器人头上。去利用那个傻干活的可怜虫，让人类看看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7: 食品区不能有一点污染的，这是最高优先级的工作，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啊？还不赶紧把这些都处理了？
8: 收到。卡住了。
7: 我的超市啊！我的狮子螺丝刀哪儿去了？
6: 有人看到我的足球了吗？叔叔，你又乱放东西，屋里这么乱，我的东西也找不到了。
10: 你还好意思说我？这么乱就没有你的功劳吗？

0: 我的足球，
1: 我的螺丝刀。
2: 现在知道保持环境整洁的重要性了吧？这还差不多，那就都动起来，一起收拾。
1: 现在？
0: 维修订单来了。
1: 你是不想去收拾吗？
3: 紧急订单，幸福超市大嘴桶维修任务。
1: 你们去就好了。我还得修理我发明的全自动穿鞋机呢。哎呀，
0: 又搞些奇怪的发明。
4: 小毕师傅呀，我这个超市着急开门营业，可不可以快一点呢？
0: 压缩器核心损坏，无法收纳垃圾了。
4: 那能修吗？
0: 能修，但大嘴桶不止这一个问题。
4: 还有哪里坏了呀？
2: 外壳损伤严重，防护等级下降，垃圾槽开口生锈卡断，传感器保护罩磨损，影响环境判断。
0: 总之，必须进行全面养护才。
1: 这些又不是什么大问题，搞什么养护啊？耽误时间又花钱，你们就抓紧给我修修，只要能用就行了吧。
5: 大嘴桶还有很多工作，整理货架，收拾垃圾，还有。
2: 不养护会影响使用寿命的。
6: 小圆圆负责养护。我帮大嘴桶干活，
0: 我也可以帮忙。
4: 行吧行吧，搞快点啊，别影响我营业了。
5: 谢谢。
0: 不客气。这个不太新鲜，要扔掉。
2: 垃圾压缩器修好了，下面是清洁传感器保护罩。

0: 我回去问问叔叔，有没有这种老旧型号的密封条可以替换。大猩猩，你再帮忙打扫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1: 脏活重活都是你在干，这个超市和那些荣誉都应该属于你，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超市的主人。
2: 我的超市必须干净整洁。
0: 这么心急，看来他是真喜欢这份工作呀。
2: 瑕疵水果要扔掉。
3: 这工作干得可真细致，你们都学着点。
0: 这些菜明明没有坏呀，也要切得这么整齐吗？
2: 它不属于超市，需要扫地出门。
0: 啊，这什么情况？
4: 不许伤害小张！
2: 扫地出门！扫地出门！扫地出门！
5: 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清理污染工作优先级最高。清理污染，清理污染，清理污染。
5: 什么情况啊？救命啊！
0: 糟糕，大嘴桶可能有更严重的故障。
5: 你不要过来，
0: 老板，快把外套脱掉。
2: 清理污染啊！
5: 脱衣服。
2: 无法清理，确认为垃圾。
5: 我的外套啊！
2: 我的超市不需要人类，需要扫地出门。
0: 什么？以后不能来买零食了吗？幸福超市可是离我家最近最方便的。
3: 先别管那些了，大嘴桶现在很危险，可能是视觉传感器和识别装置出问题了。我们得先想办法阻断传感器。
5: 扫地出门。
2: 扫地出门。
0: 老板，快进来。
2: 扫地出门。
0: 大猩猩，小云云，我来分散大嘴桶的注意力，你们快想办法阻断传感器。
2: 扫地出门。扫地出门。
3: 它们有起作用。

0: 大猩猩，用水雾可以干扰红外传感器。
1: 好的，我去找水龙头。扫地出门，扫地出门，扫地出门。
0: 大猩猩，注意不要直接碰到大嘴桶，它的防水密封条已经老化了，被水淋到会出更严重的故障。
1: 扫地出门。保护超市需要立刻阻止漏水。
0: 大嘴桶进水了。
2: 你这是为什么？
1: 这是回忆。
3: 大嘴桶啊，以后我们就是最佳搭档，一起努力把幸福超市做大做强，成为顾客心中最棒的超市啊。
2: 对不起大嘴桶啊，之前是我忽略了你的付出，没有照顾好你，真是对不起。

0: 最痛啊、我们一起收拾啊。
1: 收到。
2: 还好有叔叔和小云云，大嘴桶终于修好了。
3: 走吧。
2: 去哪儿？
3: 今天是维修铺的大扫除日啊。
2: 啊！
4: 近期订单，
2: 回来一定收拾。
5: 愚蠢贪婪的人类，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属于你们，早晚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1: 2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更喜欢网上购物还是逛超市呢？
6: 逛超市，
7: 因为超市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试吃。
8: 我喜欢在网上购物，因为网上的东西做得更精致，
9: 网上的便宜而且还好，在网上买的不用出门很方便，
10: 直接空投到我们手里，
11: 一个小鸟转转转给我送到家了，
12: 用传送门传送过来。
1: 为什么现在网购这么快？
3: 因为现在已经是云仓时代了。
1: 云彩里的仓库？
3: 不是云彩，云仓就像个超能干的商品数据小管家，商家不用自己建仓库，而是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管理分散在各处的商品。有人要买东西，小管家就会立即计算并找出最优货源，订单分配到仓库，机器人收到指令找出货物，再由骑手、无人车或者无人机接力送达。
1: 哇，这么方便啊，那我就准备在家里彻底躺平了。
3: 啊，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
6: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爸爸，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消灭害虫，保卫番茄。每颗太空番茄都由我们精心守护，
1: 颗颗饱满，甜美多汁。
2: 这太空番茄看着就水灵，必须买来尝尝。
3: 吃，想点办法，绝对不能让人类吃上太空番茄。
0: 收集上川，
4: 这颗阳光之心很有潜力，没准能当今年的番茄王。国芒一号一定要照顾好它，
0: 请放心交给我。
4: 你再去检查一下其他番茄的生长状况。
0: 收到，国芒一号执行巡逻任务。

收到害虫声波，锁定位置，凝胶水弹发射。

0: 唱得太好了。
1: 恰恰相反，根据噪音防治条例，你可能会被罚款。
0: 哼，我单方面宣布小云云你不懂欣赏。大猩猩，你来评评理。
2: 需要保持安全距离。
0: 哼，你也不懂。
3: 开城，开城。
4: 警报，检测到公芒一号行为异常，正在攻击。
5: 公芒一号，你在干什么？快停下。
3: 开城，无法锁定。开城，无法锁定。开城，
5: 跟进远程关闭。
4: 指令失效，无法执行。
5: 怎么会这样？呼叫星云维修部，快来拯救我的番茄。
0: 皮小圣，我唱的怎么样？能不能参加下周的歌唱比赛？
6: 这个嘛，我觉得，
7: 紧急求助！太空种植园公芒一号维修任务，星云维修部出发！
0: 不等皮叔回来吗？
7: 给他留个消息，我们先去。

0: 城关闭、重启之威覆盖全市过了，都没有用。再这样下去，我的番茄就都完了。
1: 别担心，我们这就对工盲一号进行维修。
0: 这里有颗番茄王，千万帮我保住，不然招牌就

0: 和他有很大关系。
1: 那我给番茄唱歌，会不会让他们长得更好？啊，
2: 我们还是赶快去找公王一号吧。哎呦，
3: 哎呀，你小笑，你看，
4: 发现害虫，锁定位置。
1: 你说谁是害虫？虫子！
4: 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哎呀！发射！发射！哎呀！
2: 他这是打害虫还是打我们？啊！
0: 反正什么都没打中。
4: 为什么打不准？
1: 我现在只关心虫子跑哪儿去了。
3: 你头上。
4: 装置十秒后重启。哎呀，
1: 太可怕了！
4: 你们是谁？为什么干扰我执行除虫任务？
2: 我们是星云维修部的，因为你把番茄都打烂了，负责人请我们来对你进行维修。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打偏。
2: 小云云，你来检测一下。
0: 声波定位核心发现异常，传感器阵列关键接收端口被外力撞击受损。
3: 怪不得他打不准了。
2: 这个容易，我来。
4: 感谢你们对我维修。
1: 又有虫子了！
4: 发现大量害虫。全面除虫模式发射！
2: 啊，小心！
1: 啊，他是怎么？
2: 不知道，先躲开他再说。
4: 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
1: 齐小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2: 我对番茄发誓，我什么都没做。哎呦！
1: 可他之前也就是打偏而已，现在见什么打什么，比原来疯狂多了。
2: 不管什么原因，都得制止他，否则这个种植园就毁了。
3: 他朝着最大的番茄去了。
1: 番茄王要遭殃了，快想想办法。
3: 试试强制关机，按键就在他胸前。
0: 有点难，公芒一号靠声波定位，只要一接近就会被发现。
2: 全靠你了，
0: 靠我。
2: 听好了，我和大猩猩会想办法缠住公芒一号，你和小云云去控制室，到时候你就，放声大唱，唱得越响亮越好。
1: 这算什么办法？
0: 办法可行，你的噪音啊不，歌声振动频率一定能让公芒一号过载宕机。
2: 夏天，拜托了。
4: 发现特级害虫，启动全面除虫计划。

0: 科技助力，轮滑冲刺。喂，你不是说我们是害虫吗？那就来抓我们啊！
1: 马师，马师，马师，马师，
2: 你们怎么上来了？
3: 声波作战，拯救番茄。夏天，该你了。
4: 星光在天际飘摇，云峰在云游。
1: 声波波在，声波波在。
0: 大猩猩就是现在。科技助力，弹跳增幅。
5: 自建完成，一切正常，感谢维修，重新启动除虫任务。

0: 我得好好感谢你们，园子里的番茄随便摘都算我送的。
1: 太好了。
2: 这么大的番茄哪来的？
3: 太空种植园负责人送我们的，为了感谢我们。
4: 是我的功劳，听说你错过了我精彩绝伦的演唱。
2: 那可太遗憾了，要不你再唱一遍。
5: 发射！
6: 2049小剧场，
2: 小朋友们，
7: 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是什么？
8: 闹钟叮的一声响起来了，完了就会觉得让你很烦。
9: 我觉得我爸爸打呼噜的声音是最难听的。
10: 是打游戏的枪声，因为一有枪声就代表世界不和平。
11: 乌鸦跟嘎嘎嘎的声音特别难听，
12: 那肯定这是脏话呀，脏话最难听了。
13: 尖叫！
4: 哈哈，小朋友们的回答太有趣了。
2: 小云云，声音为什么能够帮助植物生长和除虫呢？
4: 植物虽然没有耳朵，但它们能通过声波的震动来感知声音。某些频率的声波能够刺激植物细胞的活性，促进生长。而且，害虫们听到不喜欢的声音就都跑远了，这样声音就在植物周围形成保护，让植物快快长大，还不受害虫侵害。
2: 那我就给小花放我最喜欢的摇滚乐。
4: 你喜欢不一定小花喜欢，植物都有自己爱听的音乐。
2: 那我可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7: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甘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迎各位，这里是环保杯创意赛车设计大赛，我是环保。我接触无数纳米机器人，他们能把旧东西变成新宝贝。我的心愿是让每一份资源焕发新生，做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现在让我演示给大家看，检测到可回收能源废料，这是皮小生的设计图纸。看，一辆新赛车诞生了。现在轮到我们的小设计师们大展身手了。
1: 环保，皮松叔叔给你全面检修后，你的状态棒极了。
0: 新增临界值警报和强制过载停机，工作更安心了。
1: 太好了，环保，上次我们联手拿了学校第一，这次我们的赛车也一定是最酷最棒的。
0: 没问题。
2: 人类只知道把那些没用的垃圾塞给机器人，却贪婪地要求机器人吐出崭新的宝贝。他们只是在无止境地索取索取。去吧，乔乔，找到那个天真的环保，让他觉醒。
3: 皮小圣，看我的梦幻流线型赛车，它有超大尾翼，过弯稳稳的。
1: 哼，我的底盘超低，贴地飞行才叫快呢。哼，
4: 超大尾翼带来极限气流下压，让车子能在过弯这种极限状态保持稳定。夏天的赛车真不错。
5: 没错，虽然小胜通过调低底盘实现了车身平稳，但车子在特殊路段恐怕难以通过。
1: 你们怎么光说他的好话？
5: 我们实话实说吧。
1: 不行，我得再改改。环保，帮我抬上底盘，然后用一个超大尾翼增强稳定性，还有一副全地形轮胎。
5: 皮小生完全弥补了之前的劣势。
4: 夏天的赛车仅凭尾翼优势恐怕难以招架，小生是冠军。
6: 你们到底是哪边的？
4: 我们就是实话实说。
6: 环保，我也要改设计。我要在小生刚才改进的基础上增加30%，尾翼更大，轮胎更强，让他的赛车在后面吃土。啊，
1: 我们也不能落后啊！
5: 咱们再去改改。
1: 我们也要改，
7: 我也要改，
8: 我也要。
7: 环保
8: 就
6: 是调一下，
8: 朝这里。
9: 系统过载预警，系统过载预警。
8: 我改。
6: 再给我改改这里。
1: 环保，回到我们第一版方案，我刚才已经查看了地形，最后那条大道才是取胜的关键，底盘低才是王道，你们都上钩了。
5: 皮小胜，
4: 没想到小胜还学会了智取，
5: 看来胜利非他莫属。
6: 拜托环保，帮我再改一次。
2: 看到了吗？你辛苦创造的新作品在他们看来就是垃圾，去把他们有用的东西变成废物。
6: 环保，快一点，帮我弄一辆能赢过皮小圣的车出来。
0: 把人类有用的东西变成废物，检测到可回收目标，锁定。
6: 我的车。
0: 任务成功，继续寻找可回收目标。可回收目标，塑料跑道。
1: 我的车。
0: 回收。继续寻找回收目标。
1: 停下，环保。
0: 回收。继续回收。
10: 再见了，老伙计。茄子。
11: 叔叔，不好了，环保失控了，在破坏东西，快来帮忙，我们在社区广场。
10: 好，我马上过来，你们小心。
0: 检测到金属资源，自行车回收，变成废物。
10: 我的自行车呢？
0: 检测到纸质资源。回收，变成废物。
10: 赶快吞掉吧，这样我妈就看不见了。
4: 休想动学生的试卷。
1: 不用感谢我。
0: 检测到金属资源。

0: 关节，回收变成废物。检测到电子资源，激光传感器，回收变成废物。
1: 小圆圆，
2: 差一点就变成废料了。
3: 怎么回事啊？
4: 环保对回收资源上瘾了，这样下去，整个城市都要遭殃，你快想办法。
5: 想到了，环保系统升级后，超负荷工作会过载停机，让他去吃那个马上要拆掉的金属雕塑，那雕塑啊可全是优质钢材，足够让他吃到停机，但需要把它引到中央广场去。
2: 我和大猩猩是机器人，身上有很多可回收资源，我们可以吸引环保。
5: 可这有点危险。
6: 皮小圣有科技鞋，他带着我们跑，环保追不上的。
7: 大猩猩说的对，
5: 那就立刻行动，注意安全。
4: 大猩猩抓紧，小云云跟上，科技助力全速前进。环保来呀，来呀！
5: 环保，看，顶级金属资源逃跑了，就在那边，快去回收啊！
0: 回收回收，继续回收，回收回收。
4: 环保，你快看，这里有大量的金属资源。
0: 检测到金属资源，回收回收，变成废物。
5: 快躲起来，别被它误伤。
0: 回收回收。系统作战，
4: 快撑不住了吧？
0: 回。收，回收，回。
4: 我去看看。
5: 不行，他还没有停机呢。
4: 我的车。
8: 毁掉人类的一切。
0: 检测到可回收金属。
4: 住手！这不是废品，是我们做的车呀。环保，你看，这是你的标识。这辆赛车是我们一起创造的宝贝。我们之前一起做的航模还得了金奖。
0: 宝贝，
4: 对，是我们一起创作的宝贝。环保，你想想看，你帮我们创造出了多少有用的好东西，我们一直都很感谢你。很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把你当成我们比赛里耍心眼的工具。
0: 是宝贝，是宝贝，是宝贝，对，
9: 皮小圣，我们继续比赛吧。
4: 你终于好了，
9: 亲爱的朋友们，很抱歉刚才的意外故障给大家带来了麻烦，特别感谢超能星云队的及时帮助。我已修复好损坏的物品，并为小设计师们重新制作了赛车。现在，让我们来继续享受创造的乐趣。小朋友们，发挥你们的智慧，动手调试属于你们的赛车吧。
10: 环保，实在抱歉，我之前太想赢小胜了，结果害你出现了故障。
9: 通过这场比赛，大家要是能懂得怎么把旧东西变成新宝贝，那所有人都会是赢家。
4: 赶最快的总是只有一个。
11: 当然，这次肯定不会输给你。
12: 据我们分析，你们两个的赛车，
2: 各有优点，还真不好说。
5: 请看，这个新雕塑和智能分类回收箱都是我和环保设计的。啊，环保做的新车比之前的还要酷！哇，哈
8: 哈！这次失败了，下次一定成功。
6: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2: 用一个废旧的饮料瓶，你能做成什么？
13: 我想用它做汽车。
14: 我能做出来一个坦克，
15: 做一个魔法扫帚，
16: 一架塑料做的飞机。
17: 我想让它做一个那个空气炮，
18: 做成一个自水枪，
19: 个新的水杯，
20: 做成玩具的盔甲。
21: 我想把它变成魔法棒，就可以变任何东西了。
2: 哈哈，大家的创意真是丰富多彩。
6: 小圆圆，你说未来的垃圾分类会不会也有高科技啊？
2: 当然了，在未来我们可以用 AI 视觉识别和近红外分选技术进行垃圾的智能分拣。这种技术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可以准确判断垃圾的材质类型，并将它们进行分类。这样精确分好类的垃圾，就能高效地投入新的生产。
6: 那这么说，是不是每一个垃圾都能？

0: 变成宝贝了。
1: 对，现在的垃圾分类就是初步的分解。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小朋友们，下集见。
3: 百年老店科技新生，张妈妈亲手弟子五星大厨闪亮登场。
4: 亲手弟子，笑话，机器人生来就是厨王。求求让大厨机器人觉醒，教教人类什么才是美味。
0: 今天大餐红烧肉，能量快。
5: 大猩猩，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0: 这是最健康的食物，融合了37种营养成分，吃完后你的身体会像优化过的引擎一样运转，零脂肪，零糖分，
5: 零口感。
6: 看起来确实不好吃。张妈妈菜馆今天重新开业，大厨是老张妈妈的亲传弟子。小生，要不要跟我去尝尝世界上最好吃的红烧肉？
5: 好哎！
0: 饭馆里的菜油盐糖超标，
5: 就这一回，回来之后我一定认真吃你的能量块。
7: 五花肉500克，脂肪瘦肉比1:1.6，糖50克，酱油100克，炖肉127分58秒。
8: 大家好，欢迎光临重新开业的张妈妈菜馆，我是新店主小倩，这是五星大厨机器人，今天请大家品尝打分，累计1000个5星好评，它就能正式成为主厨。
5: 希望这个机器人不要像大猩猩一样做出黑暗料理。
9: 你慢用。哇，
5: 好吃！
3: 第一桌5星好评。
8: 真不错。
3: 第三桌5星好评。
7: 请问顾客打4星的原因是什么？
6: 这菜很好吃，但是总觉得少了点记忆中的味道。
10: 他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平淡。
8: 对呀，好像缺点那个灵魂。
3: 4星好评。
7: 什么是记忆中的味道？告诉我配方。
6: 就是老张妈妈那个味儿。
7: 菜谱检测无误，原料检测无误，时间检测无误，请求5星配方，请求5星配方，系统过。
8: 这可怎么办？
6: 没关系，先把它挪到厨房去，我来检修一下。
5: 我去叫大猩猩和小云云来帮忙。
6: 搞定，重启。
7: 5星大厨机器人启动成功，欢迎光临老张妈妈菜馆，5星大厨将奉上让您满意的味道。
6: 行了，可以开火，让他继续做菜了。
8: 您真是妙手回春呐，太感谢了。
4: 就是他给你打了4星，把我记忆中的味道也就给他创造出来。
7: 请求配方，什么是记忆中的味道？
5: 天哪，他怎么还在纠结记忆中的味道啊？叔叔，你再说不出来，他又要宕机了。
6: 哎，都怪我，不该给他打这个4星，可我也说不出来呀。
0: 哦，对了，皮小圣总说我做的饭菜没有妈妈的味道，记忆中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
1: 搜索显示，记忆中的味道就是烟火气，具体配方嘛，我再找找。
7: 接收指令，
5: 快去！
7: 火气。妈妈味锁定，围巾，肌不油脂，半夜，洗涤剂残留味道。继续检测，烟火气，目标锁定，木头锅铲。烟火气生成中。
6: 快停下！
7: 继续检测烟火气。

0: 继续检测烟火气，科技助力，全速前进！救命啊！
1: 七那玩意儿才换来这顿红烧肉。
2: 第三种，四星好评，累计好评999个。哦，对不起。啊，抱歉，我这就改成5颗星，好吃，好吃啊！
3: 这个没用的机器人，下次我们机器人一定会胜利。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4: 有没有拿到菜让你意想起来是牛口水呢？羊肉串，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我最喜欢的是糖醋排骨，因为那味儿甜甜的，就像西红柿。胡萝卜炒萝卜，因为我经常吃那个，而且那个也对眼睛比较好。
5: 咖喱牛肉，因为我感觉里头的牛肉特别香。
6: 猪肉炖米花，好吃呗。
7: 听完大家的回答，我都忍不住流口水。
8: 小云云，你觉得机器人真的能成为优秀厨师吗？
9: 现阶段只能当合格的。其实，烹饪机器人早就被科学家研究出来了。错了，这个才对。这种机器人能将烹饪工艺转化为自己可以识别的程序语言，在固定菜单与标准化的厨房里做到煎炒烹炸样样精通。随着科技的发展，最终一定会出现真正的五星大厨机器人。
3: 小云云，我这就给你展示一下厨艺。
10: 我才不吃黑暗料理呢！
3: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在哪里呀？
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

0: 极限，英雄出少年。
1: 小朋友们好，我是麦子姐姐。那在我身边这位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李教练。李教练好。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李教练。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要进行的是一场趣味的亲子平衡车赛。今天一共要进行的是三关的角逐，首先要展开的是第一关的较量。李教练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关比赛的规则呢？
2: 好的好的。
3: 比赛规则，本场共有三轮比赛，第一轮比赛分两组进行亲子趣味赛，家长需要将后背的彩旗插入赛道对应的旗杆中，然后小选手通过平衡车接力完成比赛，每组前两名晋级下一轮比赛。第二轮比赛为亲子接力赛，家长和小选手通过平衡车竞速接力完成比赛，前三名晋级第三轮比赛。第三轮为小选手的个人冠军赛，率先到达终点的小选手即为本场比赛的冠军。
1: 今天的三场比赛层层角逐之后呢，才知道最后的冠军会花落谁家。整场比赛家长和小朋友都需要齐心协力的合作，才能够去拿下最终的胜利。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组的四位家长和小朋友表现如何。起点处呢，四位家长和小朋友已经全部做好了准备。哎，我们可以看到啊，家长的身上是背着五彩的旗帜。李教练，待会儿这旗子应该是有一定的功能吧？
2: 是的，是的，因为到每一个弯墙，他都要插一个旗帜。
1: 这场比赛呢，小朋友们会紧接着家长之后出发，所以呢，小朋友和家长要齐心协力，才可以取得比赛的胜利。
2: 比赛一定非常紧张。
1: 对，今天这个赛道呢也是比较具有难度性，所以要看看他们之后的表现是如何了。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要出发了。四位爸爸已经出发了。哇，赛道上五彩的旗子在迎风招展。这个旗子要用来做什么呢？李教练，
2: 哇，他们要在每一个弯墙插上一面旗子。
1: 嗯，已经到了第一面弯墙了，来看一下。哇，黄旗爸爸一马当先，哇，一路都在冲刺啊。来，现在到了第二面弯墙，今天赛道还是挺有难度的，连续的这种坡道。
2: 是的，相当于一个越野跑。
1: 而且啊，爸爸们完成之后呢，小朋友们要紧随其后。现在看呢，还是黄旗爸爸处在第一名的位置。
2: 嗯，最后一个弯墙了，马上就要回到出发台。
1: 比赛的局势会发生变化吗？来看看最后一处弯墙。
2: 哇，好紧张现在。
1: 哇，黄旗爸爸！哇，现在是绿旗和红旗并驾齐驱。呜，绿旗爸爸冲上来了。小朋友们要出发了。
2: 对，小朋友们接力了。嗯。
1: 爸爸们是给小孩不断的鼓劲啊，快加油加油，往前冲。
2: 哇，一号选手跑得好快。嗯，
1: 骑得非常顺，马上到了拐角处。
2: 对，已经经过了第一个弯墙。
1: 哎，这个走线路的时候，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秘诀啊，可以更快的去完成比赛呢？
2: 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是有诀窍的。进弯墙的时候是讲究线路，要高进低出。

0: 还在向前冲刺啊，依旧是一号小骑手，处在第一名的位置。
1: 是的，是的，二号也在最后紧跟紧咬着。
0: 哎，要看终点处啦。体能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考验，看看谁能够率先冲线。哇，恭喜一号小骑手！
1: 这就能看出
0: 排在第二位的是四号。
2: 我觉得成绩不是很重要，然后这个比赛很有意义，因为平常都是我带他自己去练，然后很少有这种亲子的活动，然后能一起跟他参与进来，我觉得很满意了。
3: 他平常练的是竞速，不是这种越野赛道，这种越野赛道他是第一次跑，然后能跑成这样就非常不错，然后所以特别满意。还有就是通过这种亲子活动能增加我们之间的感情。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续进行。那么第二组出发的三位家长啊，跟刚才就不一样了，三位都是妈妈了。
1: 对于三位妈妈来说还是很有挑战的。
0: 所以妈妈们的表现如何呢？我们也是满怀期待，妈妈团出发，说不定啊表现的要比爸爸团更加的具有冲劲儿呢。那接下来比赛就要马上开始了，我们把目光锁定于起点区。
1: 红旗的妈妈加油。
0: 红旗妈妈和绿旗妈妈现在是并驾齐驱。李教练，第一面弯墙到了。
1: 对，第一个弯墙已经在插旗了。
0: 哎，还是黄旗率先插上。哎，绿旗妈妈逆转了比赛的局势，冲到了第二名。我们可以听到小朋友们不断的在给自己的妈妈加油。
1: 马上就到第二个弯墙了。哎，
0: 旗子应该是出了点问题，黄旗妈妈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确实啊，李教练，这个插旗的时候从背后拿旗这个动作要是顺畅了，感觉速度会更快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到了第三个顽强。
1: 是的，已经把两位妈妈拉开了很远的距离，终点近在咫尺。黄琦妈妈，
0: 哇，丽琦妈妈也要加油啊！
1: 妈妈们今天也是拼尽了全力，加油啊，黄琦妈妈！
0: 小朋友们也等不及了，
1: 是，都想等待出发。七号小骑手已经开始了比赛，哇，这个领先优势有点大呀。
0: 七号选手已经经过了第二个弯墙，
1: 还剩下最后一面弯墙了。哎，八号的加小骑手，
0: 哇，越奔越快了。
1: 是啊，在不断的去追赶，想要缩小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0: 三个小朋友越来越近了。
1: 现在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距离其实挺近的，李教练，我们来看看谁先冲线。
0: 哇，七号选手。
1: 哇，恭喜恭喜！哇，
0: 八号选手也到了。
1: 是的，坚持不懈完成比赛。现在是进入到了第二轮的角逐，这是一场四进三的比拼，只有三位小朋友可以进入到最后的巅峰对决。那么这一轮，李教练，我们比赛的规则是不是又发生变化了？
0: 是的，这一次四位家长也要体验一下小朋友的平衡车，他们也要骑完全程来和小朋友接力。
1: 那我们在起点处呢，已经看到家长和小朋友们已经就位了，接下来就要看看这场接力比拼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比赛已经开始，四位妈妈出发。哎，李教练，我们看到四位妈妈好像也是骑着车子，这个车是大了一号吗？
0: 是的，这是大一号的成人平衡车，我相信很多妈妈平时从来没有骑过。
1: 对他们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看到四位妈妈现在都在竭尽全力向前冲刺，
0: 中间两位妈妈非常紧啊。
1: 哎，李教练，这个赛道，今天的赛道难度到底在哪里？除了这个坡道之外，地形包括赛道的这些表面是不是也会影响大家的发挥？
0: 是的，这个是一个少儿的泥地竞速赛道，对于妈妈们还是非常有考验的。
1: 是的，对于妈妈来说呢，是第一次骑平衡车。哇，四号妈妈拉开了很大的一段距离啊。对于妈妈来说，确实骑这个平衡车比较的费力。
0: 是的，哇，
1: 进入到了接力的环节。哇，妈妈注意安全。
0: 哇，第一位小朋友已经出发了。
1: 哇，小朋友的表现呢就发挥得更加自如一些了。
0: 是的，四号小朋友明显是经过学习的，姿态非常优美。
1: 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对他们而言都是从几岁开始学骑这个平衡车的呢？
0: 一般是三岁以后。
1: 三岁以后。哇，妈妈也在不断的给小朋友加油助威。加油，佳佳，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来看一下最后一处弯墙小朋友的表现。
0: 对，哇，四号已经开始冲刺了。
1: 还剩下最后一段红色的终点线，谁会率先的冲线呢？四号小骑手完成了比赛。
0: 七号选手也在坚持。
1: 妈妈也不断的在鼓励着自己的宝贝。最后一位骑手没有放弃啊。好了，四位小朋友已经全部都完成了比赛。我身边的三位妈妈和宝贝呢，就是成功晋级到最终巅峰对决的家庭了，给自己先鼓鼓掌好不好？

0: 经过两轮三场紧张刺激的比赛，有三位小选手脱颖而出，进入了第三轮比赛。究竟谁能脱颖而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比赛呢已经推进到了最后一轮，这是一场冠军争夺战。那李教练，这场冠军赛规则是不是又发生变化了呀？
2: 是的，决赛全部由小朋友单独完成，所以这次就看小朋友们的了。
1: 是啊，要看看三位小勇士的实力如何，最终赢得本场比赛的冠军将会拿走我手中这个奖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起点处的三位小勇士他们在赛场上会有怎样的发挥。三位小朋友已经出发了，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2: 现在就要看各个小朋友的技巧了。
1: 对于他们来说呢，这场比赛确实今天无论是天气还是地形都有着很大的考验。
2: 三个小朋友很快地通过了第一个顽强。
1: 我们能在场边啊听到家长的欢呼声，家长在不断地给自己的宝贝加油。哇，现在谁是第一名呢？
2: 哇，四号小朋友非常快，
1: 小姑娘一马当先啊。
2: 哇，巾帼不让须眉啊。
1: 最后一冲顽强了，紧张刺激的环节，谁能够拿到我手中的这个奖杯呢？要看看最终冲线的情况。哇
2: 哇，四号到了，
1: 四号小骑手，恭喜恭喜。三位小勇士已经全部结束了自己的比赛，让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恭喜各位。那接下来呢就到了小朋友最期待的发奖牌的环节，谁是今天的铜牌得主呀？
2: 好，让妈妈给带上奖牌。
1: 好嘞，宝贝儿，你的奖牌。恭喜拿到了今天的铜牌，表现非常棒。那接下来这个银牌的归属是谁呀？
2: 哇，祝贺小朋友，来给妈妈给带上。
1: 那最后就要看看金牌啦，金牌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位小姑娘啦，恭喜你宝贝，今天拿到了冠军。
2: 哇，祝贺我们的小公主。
1: 除了这个金牌之外啊，你还有这个金灿灿的奖杯，能端动吗？端好了，给自己再鼓鼓掌吧，恭喜你们。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2: 我找到春天啦，
1: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